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听到这样一段女生的吟唱，你觉不觉得身心特别的舒适和自在？好像我们行走在海边，好像我们就在海边踏浪一样。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在音乐当中想要去到海边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去到。这是音乐的神奇的地方，好像在这样的音乐里面扑面而来的都是带着那种咸湿水汽的海风的，对吗？每一个夏天里，我想各位的踏浪行动是一定要被安排上的。不知道你这样的一个计划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成型。我自己去到海边一个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当你的脚和脚下不断向你袭来的那个海浪在一起的时候，你的人是会被陷到沙子里去的，可是你却获得了一种无比真实的感受。这种真实的感受就是你和大地会更加的亲近。好吧，夏日里的踏浪行动从今天开始你要安排上日程了，希望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去做好这个计划，我们一起开始舒展的海边漫游吧。第一支就让我们乘风踏浪行。

蔚蓝四季其实不需要你想象，只要你亲身前往。今天的暖场歌啊，刚才的这样一首特别澎湃的海边给你吟唱的这个人来自乔杉，哎，就是那个喜剧演员乔杉。我觉得由他来演唱这种乘风踏浪的感觉再合适不过，就是那样要让我们简单的收拾好行囊，然后抛开所有生活的烦事和重压，就这样直赴海岸。今天我要和你来说夏天里的踏浪行动，我们要好好的安排上。我总是希望大家在一个全新的开始给自己定下一份清晰的落地的内心的规划，然后呢可以把这样的规划写下来。当然如果你记忆力不太好的话，我也一直觉得目标不是说要束缚你的那些个条条框框，不是说哎，这个目标定下来了我就一定要去实现，那万一不实现的话，我岂不是给自己内心里增加更多的烦躁感，而是说我希望你清晰下来这样的一个坐标，你的心里就会安定下来，然后你所有的日常你就会跟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有了可循的章法。比如说你完成，你定下了一个夏天里要去到踏浪的地方，你看这是一个目标对吗？那么你从现在起你就知道你现在当下手头要完成的工作是什么，你需要交接的又是哪些，那么回到家庭来说，你知道自己要收拾的是什么，你知道这日程表是什么，然后你是开车去还是坐车去，需不需要提前订票。你看你就顺着这样一个目标，带着你的计划一步一步往前走。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获的是什么吗？是一个踏实的正反馈。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从容，是我一直想说在节目里面想要带给你的。这样一段前奏，你是否还熟悉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老人与海》的再遇合唱版。

怎么样，这样的一版载乐合唱版是不是有一点点突破原作啊，海明威单独的那个男生版呢？这位女生和他一起合唱的叫泳儿，一男一女就这样在海边给你讲着老人与海的故事。哎呀，我经常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在海边的某一个礁石上，我们静静地坐着，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漫天的晚霞就这样照在我们的身上，你就看着这样的潮起潮落来抚平你内心所有所有的波澜。有时候我想我自己这么喜欢大海，也是很喜欢在这样的一种感觉里面和自己充分的和解吧。你看，所有的风浪都会过去，而所有沙滩上的那些脚印也都会被海浪抚平，没有例外。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而我们只要站在海边静静地聆听，就会听到海浪送来的很多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当中一定会有风一样的透彻。接着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叫《云的洒脱》。

0: 就像歌词说的那样，我喜欢风的透彻，云的洒脱。这是来自歌手王一佳带来的一首非常非常接地气的歌。
1: 忘了多久没有真正快乐，
0: 如果你忘了多久都没有真正快乐的话，希望你也可以去到海边，去到海边你才能找回到这种真实的体感，真实的快乐，无需任何人给。
2: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

0: 湿度 6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不曾熄灭的柔软和期待，比如去踏浪。

这是来自扎扎素玛丽的《不谢的花》，这样的 BGM 你还喜欢吗？就像我们去到的海边，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奔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夏天，希望大家能够去踏浪，不只是一种短暂的消遣，而是借着大海的这种生命力，这种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从未停止的生命力，去唤醒我们每个人心底其实从来也没有枯萎的热忱。这首歌是有力量的，我相信当你下一次站在海边的时候，你会想起在今天我带给你的这样一首很有治愈力的歌，《不谢的花》。

coffee. Dreams or coffee? Just call me, yeah. 小酌啊，或者是咖啡啊，这是来自 Rose 带来的一首歌，就是这种很慵懒、很随性的。当你漫步在海岸线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小酌或者是咖啡。

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气氛就是这样的热烈，就好像我们已经去到了海边一样。我想大家在海边踏浪的时候的那一种欢欣雀跃的感觉，如果用一首歌来表达的话，那么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 Mayhem Torina 带来的 Dalulu 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就是这样的畅快，就是这样的放松，对吧？我想在夏天的踏浪本来就是你的身体和大海的一次特别直白的拥抱的那种行动，所以没有压抑，没有故作深沉，你就是可以尽情的释放，这是我喜欢大海的感觉。很多时候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小设计，一些小主题，更多的激发起大家的愿心，就是我们的行动永远是最重要的，那种主动愿意争取的本心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心愿只是你心里想去的那个地方，而愿心是什么，想想看，是愿心就是支撑你踏上去的那个底气。一旦我们生出了这种坚定的愿心，你向外界抛出了你的一个期待，你会发现所有的契机都会向你来靠拢。
1: 这不是家，是溃疡，是口腔上的溃烂，是需要创伤选择先消除的对象。这关于爱的伪装在空荡平原回响，就如同天界线徐徐向我推来的麦浪。写下的歌词关乎他们一整年的修成，我取得优胜不太合时宜的结束，至于我的否认，从夏至到秋分。 Born human, she's still the come children。焦虑会取

0: 试试的。
1: 小时候自己吃鱼，不让我们管，自己的。

这是歌手张延琪带来的一首《致自己》。我想在踏浪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静下心来聆听的时候，这样的致自己才是真实的一种状态，敢直面内心所有的那种委屈和不甘，还有疲惫。坦诚吧，有的时候觉得 rap 的这种歌曲就是这样的坦诚，坦诚跟自我和解的一个过程，接纳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在夏天在奔赴海边的这一趟，一定要好好的来实现一下，策划一下，因为真的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而且每一次拍浪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歌手，即便是在唱着同一首歌，他也有属于自己的版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特别的歌曲，现场版的《坦白门》。这是一首在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过的歌哈，这是歌手莫文蔚在现场结合起了三首歌的一首歌，全新的演绎，讲着很多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讲到的心事，用一种很有故事感的感觉为你带来。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10: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9: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10: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1: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每年到了夏天，都有不少朋友说自己吹完空调电扇之后嘴歪眼斜。歌手潘玮柏之前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患上了轻微面瘫、颜面神经失调。究竟面瘫和空调电扇有啥关系？轻微颜面失调的罪魁祸首又是什么？中医治疗面瘫有什么好方法？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石素华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夏天面瘫的罪魁祸首。夏天如果出现了面部的这种麻木啊，甚至我们会发现哎呦有这个小虫子在爬一样的感觉在我们的脸上出现了，那很有可能是面瘫的前兆。这时候咱们放松放松，按摩按摩，看看有没有缓解。如果没有缓解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医院就诊就医，避免面瘫比较严重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那还有这个7758就提示大家说，面瘫啊一定要治疗，重在消炎。他说神经营养以及恢复肌肉功能特别的重要，在急性期的时候要用一些激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还提供了很多这种治疗的这个方法。那接下来就想问问石主任，这个面瘫就是要消炎吗？很多朋友不是说红肿热痛才是有炎症的表现吗？这面瘫也是发炎了吗？
15: 对，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呢，面瘫呢它主要就是一个面神经的一个炎症，面神经的一个水肿，我们神经支配肌肉，那面神经呢它就像一根电线一样，然后它出现了水肿啊炎症啊，它就堵住了，它不工作了、
14: 嗯、
15: 那我们的肌肉呢就动不了了、
14: 嗯、
15: 所以就出现了面部瘫痪的一个情况。
14: 哦，并不是所有的炎症都会红肿热痛。
15: 对啊，对，它其实也是个肿啊、
14: 嗯、
15: 但是呢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水肿呢
14: 看不太到。
15: 对，然后在我们有一些检查方式可以看到的，它是个水肿啊、嗯。
14: 但是我们通过外表看不太出来。
15: 对，对对对。
14: 那这个确实是需要消炎吗？甚至还需要用到一些激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吗？
15: 嗯，是，这是一个西医的一个治疗方式。我们其实现在治疗面瘫呢，如果是它是有这种很明显的病毒感染的话，我们也要用消炎呢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进行治疗，
14: 嗯，
15: 然后再配合我们中医的一个方法，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14: 哦，就是中医加上西医，现在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5: 对对，
14: 嗯，会用到激素类的药物吗？
15: 也会。
14: 哦，也会用到。
15: 这是我们西医的一套治疗方式。
14: 啊、
15: 我们呢就是有了这种面瘫的一个症状以后呢，我们会加一些激素类的一些药物。如果是有病毒感染，我们会加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之类的。
14: 嗯。
15: 但是这个呢，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有医生呢给你开具相应的一个医药。
14: 啊、
15: 不能自行服用。
14: 嗯，那像病毒引起的我们出现了这种面瘫的情况，
15: 嗯，
14: 它会导致这种我们刚才说的痉挛，就是抽动的这种情况，还是就是表现为嘴歪眼斜不能动了
15: 啊，
14: 才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
15: 一般病毒的话，它侵犯到面神经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面瘫的一个症状。
14: 哦，就是
15: 它有很多很多的病毒
14: 啊。
15: 嗯，对，
14: 多种病毒都会导致面瘫，但是它基本上不太会导致我们面部的神经或者是肌肉出现痉挛，就是一抽一抽一抖一抖的，它不太会引起。
15: 对，我们那个面肌痉挛，它主要就是血管压着神经
14: 啊，
15: 就是这么来解释。你看我们的血管是不是一跳一跳的嘛？
14: 嗯，
15: 然后呢，你像它一跳一跳的过程当中，它就压迫你的这个神经，所以神经才会出现这个抖啊、跳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14: 好，
15: 它一般不会是这种病毒感染引起。
14: 嗯，好。

0: 我们继续来回答朋友的问题。刚才这个7971的朋友不是说自家老太太80多岁了吗、
1: 嗯、
0: 然后吹完头发睡觉也引起了面瘫、
1: 嗯、
0: 他说这个自我按摩和治疗之后啊，面瘫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但是同侧种牙之后面瘫立马就加重了，想问问是什么原因，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1: 就是同侧种牙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到面神经
0: 哦、
1: 啊、
0: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了比如说种完牙之后肯定是有一些这个手术的操作在里面，比如说肿啊甚至一些压迫啊，
1: 对，
0: 也有可能会引起面瘫。
1: 对，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到过这样的情况。
0: 哦，那这个比如说是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好转、嗯、还是说这个神经压到了和我们的种牙密切相关，可能是因为种的位置不对什么的导致的，我们还得通过比如说种牙的矫正啊什么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我们需要再去回口腔科看一下，然后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压着这个神经了，我们要排除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呢它进行外伤的一个操作。
0: 哦，就是一过性的。
1: 这个、对，面神经它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哦、
1: 所以要综合判断一下。
0: 哦，所以说您最好带着老太太去医院看一看。
1: 对。
0: 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压到了神经。如果比如说牙科的手术操作没有压迫神经的话、
1: 嗯、
0: 那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比如说种牙之后这些创口的消炎什么的，可能面瘫自然而然也就好了。
1: 嗯。首先要先去检查，因为他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先去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排除我们再看。
0: 嗯
1: 嗯，
0: 那说到了检查，咱们就得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咱们出现了面瘫的这种前兆，或者是出现了嘴歪眼斜、面部的肌肉不能活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到去医院想确诊一下是不是面瘫，我得做啥检查才能查出来啊，施主任？
1: 第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体格检查。
0: 啊、
1: 就是做，我会让你做一些动作
0: 啊
1: 啊，比如说你的眼睛往上看，
0: 嗯、
1: 我看看你两侧的额纹对不对称，
0: 嗯
1: 啊，第二个呢，我让你闭眼睛，
0: 嗯，
1: 我看看你的眼睑呢能不能闭合，
0: 哦，就是上眼皮能不能闭下，
1: 下眼皮儿、
0: 啊、
1: 对，第三个呢就是降鼻，就是耸鼻
0: 啊
1: 啊，看看你两侧呀，你能不能耸上去啊，第四个呢就是鼓腮。啊，
0: 哦，就是嘴里面憋鼓气，像这个吹气球一样。
1: 对，就很多面瘫的患者呢，他已经吹不了气了，鼓不了腮了。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试齿，就是露出你的牙齿，
0: 嗯、
1: 对，
0: 呲牙，
1: 对，然后看看你两边的嘴角啊，你的牙齿露出的颗数呀，是不是一致的呀？
0: 啊，
1: 这是第一个体格检查。
0: 啊，
1: 就大家可以在家里对着镜子，
0: 对，这个不光医生检查、
1: 啊、
0: 咱自己在家也可以先排查一下。
1: 对，然后并且呢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得了面瘫，后期康复训练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一套动作。
0: 嗯，就是康复训练的时候也要做这些动作，呲牙呀，
1: 对，
0: 这个闭眼啊，
1: 对，
0: 耸鼻子啊，
1: 对，
0: 这些也要，这不仅是检查
1: 的
0: 动作的，也是康复的动作。
1: 对，所以这套动作可以学会哈、
0: 啊、
1: 就是我们要从上到下开始做。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面神经的一个传导速度、
0: 哦、
1: 就是面神经的一个受损程度。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肌电图。
0: 哦，
1: 嗯，
0: 这个是要贴一些电极片在我们的脸上吗？
1: 对啊，它有专门的一个科室，它会给你做一下，这个 B 超也行，或者是做一个肌电图也可以，然后看看这个面神经受损的一个程度。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还有一些特殊的，你像我们在临床上呢，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肿瘤引起的。
0: 嗯，
1: 因为肿瘤也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面神经，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做一些 CT 或者是核磁呢，然后确诊呢你是否有，排除一下你是否有这些肿瘤的一些因素等等的。
0: 哦，
1: 嗯，
0: 但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筛查手段，所有的面瘫的朋友都要做吧？是不是和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疾病史啊，或者是医生会结合他其他的临床表现，
1: 对，
0: 才来决定他要不要做这个？
1: 我们有一个详细的问诊。
0: 哦，
1: 嗯，
0: 好。
1: 如果是你比如说正常的患者来那个找我们治疗以后，刚开始第一个体格检查肯定是要做的、
0: 嗯、
1: 然后问一下他的一个诱因啊，问一下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病史啊，然后我们再决定是否进行啊这种面神经的一个检查或者是核磁的一个检查。
0: 嗯，好啊。还有朋友在问，单独的低温会有可能诱发面瘫吗？还是必须有风才会引起面瘫？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不是说了吗，风邪入侵，那寒加上风、
1: 嗯、
0: 它有凝滞，再加上来回乱窜来乱变，它就更容易引起面瘫。但单纯
1: 的
0: 寒呢？
1: 也会的
0: 哦。
1: 嗯，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神经呀，所有的这个血管啊，它其实特别害怕的就是这种寒、
0: 哦、
1: 寒性，我们中医说凝滞嘛，就聚到一块儿了，它就不工作了。
0: 嗯嗯，所以说夏天开空调别开太凉。
1: 对对对，
0: 这个非常的重要。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呢，我还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面瘫中西医联合治疗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一定是会更好的，
2: 一定会更好。嗯，对。
1: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啊，就说那如果我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比如说病毒啊，或者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面瘫，
2: 嗯，
1: 我就是受风了、受寒了，
2: 嗯，
1: 我就是吹空调吹的，
2: 嗯，
1: 我能不能就通过中医的方法？我不想吃药，是药三分毒嘛，能不吃药，我尽量想不吃药，可以吗？
2: 可以，这个也是要根据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来找我们看诊，看完诊以后呢，我们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然后来决定你需不需要去吃西药。
1: 哦，
2: 啊，
1: 所以说有的情况咱可以不吃西药。
2: 对对，
1: 哦，
2: 如果你就是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你比如说就是像以前没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然后只是呢就是劳累了，然后吹风，或者是有的人就是骑电动车出现的这种
1: 面瘫，嗯，
2: 吹到了，对啊，那我们根据你的这个情况进行相应的一个评估啊，决定哎你适合中医的方法，那我们就用中医的方法就可以了。
1: 但是有一些细菌病毒这种感染性的疾病，那西医这种西药的治疗更有针对性，它可能效果会起效更快。
2: 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可能大家会了解的比较清楚一点哈。你比如说病毒性的，还有一个风邪的，
1: 嗯，
2: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好区分，
1: 嗯，
2: 就问他耳朵后边疼不疼
1: 啊。
2: 啊，如果是耳朵后边疼得特别厉害，我们高度怀疑是病毒性的，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检查，
1: 嗯，
2: 那你比如说他耳朵后边没有疼痛啊，没有不适，他只是一个面部的一个瘫痪，
1: 嗯，
2: 那我们大概率排除他是病毒性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吃西药了，
1: 嗯，就可以用中药的一些方式，
2: 嗯，对对，
1: 嗯，像这个我们说中医中药除了我们的外治法，中医有很多的这种中药材，比如说汤药啊，甚至药食同源的一些疗法，比如说治疗面瘫会用到一些中成药，或者是也会
2: 会
1: 有哪些呢？
2: 啊，你比如说我们比较有名的一个方子叫做牵正散，
1: 嗯，
2: 啊，你看嘛，它就是要把你的这个面瘫歪了，它要给你正回来，嗯，所以我们叫做牵正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以牵正散为主方，然后再根据你的不同的诱因呢，加减不同的药物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
1: 嗯，这个君臣佐使当中呢，比如说主要用到的这些药材都包括了哪些呢？
2: 就牵正散里边就三味药
1: 啊，
2: 白附子、姜蚕、地龙
1: 啊，
2: 啊，就这三味药。然后它主要就是活血呀，嗯，通路啊、祛风啊、出寒的一些药物。
1: 嗯，
2: 对，
1: 这个基础上，嗯，医生再根据你，比如说是寒呢，是热呀，
2: 对，
1: 根据你临床的一些具体表现，再添加一些其他的这种药物来共同配成一个组方。
2: 对对，
1: 可能会更有针对性。
2: 对，
1: 嗯，
2: 你比如说你要是风邪引起来的，有这种寒血呀，我们可能加一点防风啊，然后再加一点葛根啊等等一些药物，
1: 嗯，
2: 那你比如说热性的，我们可能会加一些比如说黄芩呐，或者是薄荷呀等等这样的金银花呀等等去风热的，
1: 嗯，
2: 所以是不一样的。
1: 嗯， 嗯，但是我们一人一方，这个方子您千万别今天听了之后再出现面瘫自己来配这方子
2: 对对对，
1: 有可能会配错，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面瘫越治越严重，
2: 嗯，对，
1: 当然了，中药和西药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并用的话，遵从医嘱，咱最好别一块儿服用，
2: 嗯，
1: 或者说您千万不要用这个汤药去送服西药的这些药片，
2: 对对，
1: 间隔上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两个小时更稳妥一些。
2: 嗯
1: 嗯，还有这个朋友他说，长辈讲得好，嗯，睡觉和出汗的时候千万别吹着邪风了，面神经受损，口歪眼斜。这个邪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六邪之一是吧？
2: 对，就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其实就是这八个字儿。
1: 嗯，
2: 就是你在你身体虚弱的情况下，我们避一避这个风就 OK 了。
1: 嗯，好，
2: 嗯
1: 啊，还有一个朋友想咨询一下石主任，我们的面瘫它其实在七天之内，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阶段。
2: 嗯，
1: 过了七天他可能就到达了疾病症状的一个高峰，后面会逐渐的去缓解，
2: 嗯，
1: 他说如果治疗的话，
2: 嗯，
1: 是不是也得遵循这七天的黄金窗口期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如果过了七天再治的话，效果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啊？
2: 会的，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有的患者哈，可能他就是因为现在面瘫这个疾病受众群众很多，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1: 嗯，
2: 所以呢认识我的这个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就和我很熟了，然后呢他一旦出现了这个情况他就立马来了。哎，真的，我在临床上见过 一到两天就来我找我来治疗的，它的有效期恢复率可能就20天左右，
1: 哦、
2: 就是单独的这种风寒之邪的、
1: 嗯。
2: 那还有的呢，它可能真的是7天以后才来找我扎的，那它恢复起来呢，它就是要慢一些，可能有的到达30天、40天才能恢复、
1: 哦、
2: 啊，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1: 但不管是20天也好，嗯、

0: 三四十天也好，我觉得都比我预想当中面瘫恢复的时间要长。我以为通过药物啊、针灸啊这些治疗，大概也就一周左右就能好，但没想到时间还是挺长的。
1: 不，一周它是一个高峰期。
0: 嗯，
1: 就是你治疗的时候，它发展的会慢一些，但是它这个高峰期就是在一周之内达到高峰，一周之后它才会慢慢恢复。
0: 所以说得有点耐心。这个治疗即便咱们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它的时间周期也基本上最少在一个月左右，长的可能甚至到两三个月。
1: 对，
0: 嗯，
1: 对，是这样的。
0: 嗯，那我们的这个针灸啊，或者是中医的这类个方法，因为像西药咱还可以开了之后回家自己吃，
1: 嗯，
0: 像中医针灸咱肯定没法自己扎。
1: 嗯，
0: 那这个的话，我们比如说要治疗的话，我们的周期是这20多天或者30天之内我都要去医院吗？这个间隔的频次大概是什么样比较合适？
1: 嗯，我们建议呢，患者呢就是一周呢3次，3到4次会更好，因为面瘫它毕竟是一个急性期的一个疾病嘛，
0: 嗯，
1: 所以呢你早期的时候肯定是扎的越勤越好
0: 啊。
1: 那你比如说到了后期了，可能就留有一点点的这种后遗症的话，那你可以间隔一周呢2次左右，甚至呢1周1次左右是可以的
0: 啊。
1: 但是前期一定要密集一些会比较好一些。
0: 嗯，这个密集，比如说朋友说，哎呀，那我退休了，我也不上班，我没什么事儿，我有必要天天去扎吗？还得有一个间隔？
1: 嗯，我们一般的话一周也就5次
0: 啊，
1: 最多5次，你要休2天
0: 哦。
1: 嗯，
0: 不是说天天扎，扎的越频密越好。
1: 对对对，你也要让他有一个缓解的时间，
0: 有个恢复的时间。
1: 嗯，
0: 在前期可能相对来说一周扎5次比较频密。
1: 对，
0: 那过了一周这个高峰期，到后面可能到我们的恢复期，症状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1周2次左右的间隔就可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嗯，当然了，这个可能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这种时间的调整。
1: 嗯，
0: 咱们遵循医嘱，医生觉得，
1: 嗯，
0: 哎，咱恢复的差不多了，可以把这个时间间隔放长一点，那咱们就放长一点。如果医生还是建议您继续保持1周5次的这个频度的话，那还是坚持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嗯，每个人确确实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还有7917这朋友想问了，说面瘫同侧的话，能做白内障手术吗？这两者有影响吗？就是眼部的白内障手术，这和我们的面瘫应该没啥关系吧？
1: 嗯，对，就是你，他是意思是他可能是在面瘫期间要做白内障手术。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他应该是面瘫已经恢复了，他害怕这时候在同侧，比如说都是左侧，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再引起面瘫了，这两者应该不太会是吧？
1: 对，这个肯定是要找眼科的医生评估就可以了。
0: 哦，
1: 嗯，
0: 就是您不用特别的焦虑，特别的担心，说这面部出现了面瘫，这半边脸我啥也不能做了，也不能弄牙了，也不能弄眼睛了，不至于。
1: 嗯，因为牙的话，它离的面神经还近一些，你像眼睛的话，离的面神经要远了一些。
0: 嗯，因为我们刚才就告诉大家了，面部神经比较集中的区域就是我们的耳朵和我们嘴交接的这个耳后根这个位置，面颊相对来说它比较密集。
1: 对，
0: 眼睛离它就有点远了。
1: 对对，
0: 嗯，不用特别的焦虑和担心哈。那节目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石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这面瘫如果我们想预防的话，是不是就是避免风直吹就可以了？
1: 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我们就是尤其是吹空调，然后我们不要正对吹，还有吹这个电风扇，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理念是主动健康，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进行相应的一个运动，但是夏季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大量的出汗啊，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作息
0: 保证规律的作息，别熬夜，不要让我们身体的正气受到影响。好的，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由于历史原因，咱们呀，中国的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呀，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那么今天我就给您说说这翠玉白菜。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翠玉白菜呀，这故事说起来可就话长喽。那么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啊，哎，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7: 一颗玉制的白菜，它是一面招牌，也是一部无言的史书，记载了光绪皇帝后宫的历史。人人都道玉白菜吉祥，真非说吉祥个屁呀，倒霉就倒霉这玩意儿身上了。珍妃为此香消玉殒，瑾妃也为此惊惧身亡。这颗白菜属狄卢的，他方主人。光绪作为已经亲政的皇帝，那么他的大婚之时，他为何无法选择自己心仪的女子呢？而迎娶了两位面貌丑陋的皇妃，他对于珍妃偏爱有加，由此也引来了姐姐瑾妃的醋意，再加上常年觊觎着妹妹珍贵的陪嫁，翠玉白菜而不得的妒恨，使一向气量狭小的瑾妃终于同妹妹反目成仇。而恰恰就在19世纪末的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戊戌变法之后，瑾妃看到了报复的机会，她连同皇后隆裕策动慈禧太后，发动了血腥的戊戌政变，彻底囚禁了光绪和珍妃。瑾妃也如愿以偿地从妹妹手中夺来了梦寐以求的翠玉白菜，安放在了自己的永和宫里。而几年过后，庚子国变，珍妃让人推井里了，瑾妃这回得意了，心说小样的你可完了，本想着独占翠玉白菜，可谁料这瑾妃却被一场灵异的闹鬼事件惊吓过度给吓死了。有人说这是珍妃的阴魂不散，所以直到大清国灭也不敢有人再踏进永和宫一步。那么最终又是谁如此的大胆，敢将这颗白菜从那间鬼屋里搬出来再运往台北的呢？ 后宫三个女人是如何勾心斗角，光绪帝又是怎样从一个亲政的皇帝瞬间变成了瀛台岛上那个泣血的囚徒呢？瑾妃临终的那个闹鬼的传言与翠玉白菜究竟有几分瓜葛呢？拿玉做白菜，古人一直认为美玉有德，就这么有德的物件拿过来做一颗白菜，这是什么用意呢？是寄雅于俗，还是寄俗于雅呢？一颗翠玉白菜引出了俗与雅的哲学命题，令人思量，令人存量。那位说了，你赶快给我打住吧， stop， 一块白菜还扯出这么多哲学来，我看你是吃饱了没事干。哎，对，您说的对，这跟吃确实有关系。

0: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得永远把粮食的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上等的美玉雕成一颗精致的白菜，您看那块东坡肉了没有，那是跟白菜搭配着来的，主要是那块肉忒肥，这玩意儿吃多了您不得整两口清淡的解解腻吗？于是翠玉白菜应运而生。玉白菜的造型是有典故的，说有这么一个孝子给他妈治病，家里穷啊，没钱看大夫，晚上这孩子做梦，梦见一位神仙，这神仙给他支了一招，说你上什么什么地儿找一片菜园子，从那儿掐一块白菜叶子回来，让你妈搁在嘴里含着，病就好了，去吧。这孩子听了，第二天就按着那个地址找去了，还真就找着了。那儿的白菜都是洁白如玉，晶莹剔透，他拿了一小块揣在兜里带回家，到家刚一掏出来，发现白菜叶子变成了一块玉，这东西还能往嘴里搁吗？这要是一不留神溜得进嗓子眼里，不就得给噎着吗？哦，合着我妈最后不是给病死的，是给噎死的。嗨，也顾不了那么些了，就把这玉给他妈搁嘴里了，含了一天，果不其然，他母亲这病好了。这孩子高兴啊，孝子的故事还就这么传扬出去了。玉白菜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美玉有德，孝顺也是美德呀，美德跟美德之间它就能挂上钩，所以白菜就变成了一块玉。再有，可能自古以来我们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就知道白菜的营养价值，这东西尽管很普通，但是普通怎么了，普通的东西往往最有价值。苹果在水果里算是最普通的了吧，但是营养价值特别的高，白菜也一样，据说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想要护肤养颜的人可注意了，多吃白菜吧，吃完了就能面若冠玉，就是玉白菜那色儿。所以这故事就专门拿白菜这种蔬菜来说事儿，要不他怎么不挑菠菜呢，怎么不挑芹菜呢？主要是因为白菜有营养。不过人都说了药到病除，他这菜到病除确实有点夸张，要不然医院都甭开了，药店倒好了，每天进他一车白菜什么病都治了。预制白菜不是天下唯一的，当然了，只有一个是最出名的，也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另外大陆还有几颗，同一个题材不同的版本而已，知名度也不一样。今天咱们单说最出名的那颗玉白菜，也就是清宫里头的这颗白菜是怎么回事。这颗白菜原来是珍妃他们家的，珍妃就是传说中光绪的那个宠妃，后来让人推井里那个红颜薄命的人。他当年出嫁入宫的时候，家大人操心呢，姑娘出阁得给男方随嫁妆，对吧？更何况这男方还是皇上，想想什么东西最值银子呢，就带这颗白菜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甄妃是满族镶红旗人，塔塔拉氏礼部左侍郎常绪之女。她是随着姐姐，就是后来的瑾妃，一块儿被选入宫里来的。当时全国经过海选，一层一层的筛，层层过滤，最后过滤到60个姑娘。这60个人再进行几轮的争夺，

本身长得差点意思，就是背景不够硬。反正现在摆在光绪帝面前的这五个人都是一路过关斩将闯过来的，其中唯一比较轻生的就是慈禧那侄女，她肯定是最后内定的冠军呢。没准慈禧早就跟侄女说好了，选秀的那些日子你都不用露面，在家里该吃吃该睡睡，你就负责最后那天把冠军奖杯领回家来就行了。到决赛这天，一边是光绪皇帝本人，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挺俊俏，一边是慈禧，一如既往的正襟危坐在后边，板着个脸歪着个嘴。慈禧的嘴歪是她脸上最大的特点，据说她嘴歪的角度跟她的心情有关系，心情好可能就歪一点儿，心情不好就歪得厉害。八国联军要打进北京那会儿，慈禧那嘴要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脖梗子去。最下边分三排站的是这五位姑娘，如果光绪皇帝相中了哪个，可以把他手里的玉如意递给那个姑娘算作信物，就跟现在把戒指戴在新娘手上一样。可惜如意在光绪手里，这选择权却不在他手里。慈禧太后在后边拿着遥控器呢，说那年头有遥控器吗？就是这意思，如意不如光绪的意，如的是慈禧的意。您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光绪在不记事儿的时候就被慈禧拽过来当皇帝，那时候他才四岁，还小呢，让人给搁在龙椅上摆好了，登基当了皇帝了，比康熙爷登基都早。四岁的孩子一直到他长大，无论大事小情都得由慈禧决定，他本人没有决策能力，光绪的性格就比较软弱，这孩子打小没被培养起来，所以光绪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自己做任何决定前得先找慈禧问问，看看能不能干。这不要给人递如意了吗？临上阵光绪又回头了，啊，额娘，儿臣此番选皇后，您看选谁是好呢？慈禧心说，这孩子怎么回事儿？这还用问吗？头天晚上教你800回了，到时候你就把如意递给那拉氏，你怎么还问呢？当着这么老些人，我能明告诉你吗？明说还能叫黑幕吗？于是慈禧就阴阳怪气的跟光绪说，啊，皇帝，你觉得谁合适你自己做主吧。有道是有会说的有不会听的，这话明着是让光绪自己说了算，实际上呢就是让你照昨天教的来。光绪误会了，还以为太后给自己开恩了呢，心说今儿个不错呀，这么些年没让自己做过主啊，看来结婚这事儿还就是不一样，媳妇儿还得自己挑才好。于是这光绪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绕过了隆裕，兴冲冲的就奔江西巡抚那俩闺女去了。慈禧都傻了，不知道皇上要干嘛呀，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又改主意了？皇帝，慈禧大叫一声，给光绪吓一跳，手里那如意差点没掉地下。回头一看，慈禧表情凝重。光绪皇帝对慈禧这副表情太敏感了，马上就明白了，退两步回去，乖乖的把手里这如意递给了隆裕。此时此刻，光绪皇帝全部的幸福已经被慈禧占领了，亲政不让。好，那工作的事儿我放弃也就放弃了，难道生活上的事儿也要干涉吗？对了，娶个媳妇儿都得听他的。头一个选的是皇后，按理说接下来皇帝还可以自主选择两个嫔妃。光绪皇帝心想，皇后自己不能做主，那这嫔妃就无所谓了吧，皇后已然浪费了，至少得选两个自己喜欢的人啊，要不然这日后生活可就太没劲了。
选嫔妃。

0: 这事儿慈禧还真不干涉了，但是旁边李莲英紧张了，因为事先拿了人家钱了，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礼部侍郎常绪给李莲英一大笔贿赂，李莲英得给人家办事儿啊，于是命宫女拿两个荷包递给了甄锦二人，匆忙的就结束了仪式。光绪皇帝都傻了啊，不可能吧，哦，连嫔妃都不让我选呢，那你们一大早把我叫出来干嘛呀？反正主意都不是我拿，那我还不如不来呢。得，搞得那几天光绪皇帝情绪都不高，大婚之夜连入洞房的心思都没有了。其实咱说句公道话，为什么光绪皇帝那么憋屈，主要是这隆裕长得他怎么说呢，我不说你也明白了是吧。那时候照相技术已经传到了中国了，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就上网上搜一搜隆裕皇后，您看看她那照片，您自己给她评价一下，反正挺有骨感的。话说回来，一后二嫔，皇后是隆裕，另外那两个呢，一个是甄嫔，一个是锦嫔，其中甄锦二字都是带有斜玉旁的，代表着两种美玉，象征着两个人玉洁冰清，家世清白。叫可是这么叫，实际这俩人有差别。这个甄妃靠谱，长得还算可以，配上玉还是比较合适的。可她那姐姐呀，哦，肥头大耳，那肚子好家伙，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他可太配不上玉了，非要找一种石头来跟他相配的话呢，我琢磨着吧，可能就是坛子里压咸菜那块石头墩子跟他那体型比较相符。
1: 这肉的深沉的锦妃早生一千多年，也许就是唐明皇的菜了，可真是入不了光绪皇帝的眼，那有什么法子呢，没辙，凑合过吧。不过呀，咱们说了半天，这翠玉白菜这件作品啊，原来是摆放于紫禁城的永和宫。永和宫呢，是光绪皇帝的妃子锦妃的寝宫。可是咱们前面啊，跟您说了，这件稀世之宝，它是甄妃的陪嫁。那怎么跑到姐姐这屋了去了呢？那甄妃、锦妃这姐妹俩在后宫当中，跟光绪皇帝又如何生活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乔帮主刘荣。每一次和乔帮主刘荣聊到一些比较小众的以文化著称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不光会聊这个地方的特色，也会聊一些非常主观的心情。那这一次要聊的这个地儿呢，当然也要聊到更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人文的也好，自然的风光也好，同样也会聊到心情，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呢，要和我们的刘荣一起聊西班牙。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啊，很高兴又来了。
2: 虽然呢感觉有点疲惫，但是声音还是一样非常的洪亮，证明这一次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风景啊。其实大家一提起西班牙都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啊，非常的浪漫。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消息是，有去过西班牙的朋友回来跟我说，生活节奏那也是相当适中啊，
3: 对，相当的慢。
2: 他们有的人跟我说去到西班牙，可能也是夏季去的啊，忘了哪年，说下午2:30到3:00的时候，看到很多街边的酒吧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深夜的各种
3: 的，
2: 也不叫狂欢吧，就是越来越热闹。西班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趋于热闹的民族啊，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一次去西班牙呢，又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先聊聊感受吧。整个去了一共是6天吧。
3: 对。
2: 大概感觉当地的地面气温如何？
3: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就是想，因为我分别在5月份和6月份都去过一次西班牙啊，那这两个月份虽然离得很近，但是温差其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五月份的时候呢，你至少还是觉得它是舒服的状态，一到了6月份，真的西班牙还是挺热的啊。
2: 它是有点不太，就是今年尤其热吗？还是连续几年已经这个温度到6月份就高上去了？
3: 哦，我听当地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2: 也是，
3: 对，也是，就是今年很
2: 热，
3: 对。
2: 这一次呢，我们要聊西班牙呢，除了要聊到那些必聊的地儿，你比如说马德里啊，巴塞罗那呀，其实我们要考量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些比较新的景区。旅游目的地呢，也分很多种。一种是观光，另外一种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体验。今天就要更多的和大家聊聊体验。当然观光呢是从下了飞机之后就被迫开始的，因为是在马德里下飞机。
3: 对。
2: 然后呢这一次的行程又比较紧，所以下了飞机直接就坐上了大巴。
3: 大巴。
2: 目的地是哪儿？先跟大家介绍。
3: 其实跟大家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其实都一样，对于西班牙的了解大多数是觉得哦有 Flamingo， 然后都知道什么马德里巴塞罗那。其实我这次去到的地方呢让我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它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区，拉曼恰大区啊。这个大区呢距离马德里大概开车1个多小时的路程也就到了，
2: 也不远
3: 啊，也不远。但是呢这个大区应该是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点比方说它有戏剧还有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班牙本土的，这叫自驾最好的一个地方。
2: 自驾最好，
3: 对，不光是自驾，它是算是一个环线吧。
2: 可以徒步，
3: 徒步
2: 可以自驾。
3: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户外的运动，所以呢这个在他们国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自驾路线。
2: 就是有没有外国游客，这一条旅游路线对于本国人或者是更多的欧洲人属于西班牙的欧洲人，可能都是一个常规路线，对于他们来讲很有挑战性，
3: 对，
2: 也非常有体验感吧。
3: 没错，
2: 因为他这条路线里我听好像你上节目之前也跟我介绍，说光走路徒步，当然是轻装徒步啊，大概走了3-4天的时间。
3: 对，
2: 介绍一下第一天的行程吧。很多朋友去西班牙第一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西班牙除了我们熟悉的两个地方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外，恐怕更著名的是风车。我在抖音上也看到了很多短视频，也介绍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这一次好像是下了飞机直接赶往这个拉

0: 曼彻大区
1: 的
0: 路上，
1: 对，
0: 就路过了这个风车啊，当然也路过你说到的那个戏剧，有戏剧的地方，给大家就按你的这个，哎，咱先说一下哈，就是去西班牙，可能大家现在都特别想去，尤其是进入这个旺季之后。现在从咱们中国，飞西班牙大概多长时间？
1: 直航的话，1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0: 另外呢，就是通关手续也方便了吗？现在？
1: 应该说从你办签证开始，一直到你落地，我觉得是比较顺畅的。签证你只要是资料是 OK 的话，一般情况下半年一年都会给到的。然后落地了以后，他现在的自助过关，除了马德里，不是，除了说巴塞罗那那边可能确实人多然后大家可能排队的时间长一些，马德里相对还好一点儿。
0: 哦，落马德里会更方便。
1: 对，然后呢，因为马德里有很多这个自助机子，大家护照一扫，然后海关这边就过了。还相对快一些，
0: 就是落地之后，
1: 对，
0: 就行程会比较顺畅，就在机场里。
1: 是的，是的，
0: 出来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会到达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主要目的地。不过呢，沿途确实也没闲着，介绍介绍这个风车吧，这是典型的摄影师的打卡地哈。
1: 对，我现在说，咱听众是不是都听说过唐吉诃德这个故事？
0: 都听说过，
1: 应该都听说。对，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个这个欧洲的故事哈。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挺有意思的啊。但是这一次我们从马德里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孔苏埃格拉这样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剧唐吉诃德的发源地。
0: 风车的规模，
1: 它
0: 到了现场看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呢，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小呢？
1: 它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0: 哦，就是比例哈。
1: 比例，对，我因为我原来想的是可能是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但是当这11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而且尤其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要上山，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拉曼查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非常漂亮，
0: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下车拍了拍照，就是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文旅啊，发力的都特别厉害，一般有这种大背景的地方吧，这文旅都出出主意，跟当地的一些院团啊，一些文艺工作者呀，恨不得都搞一实景演出，我就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看，没有那种体验性、参与性的呀，或者是给你演一演，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1: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好奇，我们问过说你们会不会在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演出？他们
0: 本子很厚实。
1: 对，我说这个，因为你是天然的拥有这样的剧本，
0: 对呀。
1: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每年的3月到7月，他们只要是在戏剧节在的这一期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过多的去组织，总有人自己就会来自发的在这儿扮演。
0: 哦，这个很有意思。
1: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他就没有必要去按照像我们剧本这样的再去演，很好玩。
0: 他就是戏剧季里面一些演员自发的，
1: 不光是演员，好多还是他们当地的村民，就是自己也会玩这些有意思的梗。
0: 哎，这个比较有意思，这跟国内的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文旅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当地，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人。
1: 对，
0: 也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戏剧节啊，他不是正好是戏剧季吗？
1: 有可能
0: 都会在这儿自发的演，那就看你的运气是不是好。
1: 但是事实上其实我后来还发现，因为我们在整个的5天6天的行程当中，我真的碰到过2次，就是他们不知道是肯定不是演员，也不是为我们安排的，这肯定不是。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一个那个吃奶酪的地方，我就看到两个人在那儿扮演着这个唐吉诃德和桑丘。就是他们这儿的人好像天生有这种
0: 表演的天赋，
1: 戏剧的这种氛围，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去演，挺好玩。
0: 这一路上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类似快闪，而随机性非常的大，
1: 对，特别大，你完全没有安排，因为我们也问过说是不是安排，他说没有，完全没有安排，随机的
0: 就是他们想演了就找一
1: 个空地，对，就自己就出来演
0: 了，也不拦着这个比较有意思，
1: 特别好玩。
0: 在旺季有可能这样的演出，自发的演出会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频繁，出其不意，
1: 是
0: 大家也不妨在某个地方逗留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兴许就多等这5分钟，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临场感和参与感。这是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啊，规模也不算小，而且在一个山坡上，接下来第一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按攻略采访了啊。 它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
1: 嗯。

0: 人多吗？
1: 不多。
0: 妈，是吗？
1: 只有我们几个。
0: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的？
1: 早上到的。
0: 你到那儿大概？
1: 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0: 哦，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
1: 还可以，没什么人、嗯、
0: 啊。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1: 嗯，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0: 不太可能，
1: 就是没有去。
0: 的故事啊、
1: 哦、啊，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嗯
0: 哦，有可能、
1: 嗯、
0: 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光顾。
1: 对，
0: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

0: 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乔帮主刘荣一起游西班牙，五月份去过一次西班牙，然后六月份又去了一趟，六月份这一趟呢，相对去的目的地比较小众，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小众，
1: 对
0: 欧洲本土的一些，包括西班牙本国的老百姓来讲，应该是他们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刚才说到了第一天的行程，11个小时飞机下来，坐大巴到了风车小镇，然后呢拍了拍照。这个爬了爬小山坡，然后就回到车里继续向前开。接下来的这一个目的地呢非常文艺，叫做古典戏剧小镇啊，还有个西班牙名字叫做阿尔马格罗。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小镇吧。是像我看到的短视频是进去以后就有一些杂耍艺人啊在周边，或者到哪儿都能够看到一出正在表演的戏剧。是你是赶上这一个戏剧节了吗？还是这个小镇常年会这样？
1: 没有，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镇阿尔马格罗小镇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它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首先呢是一个差不多17世纪的就是一个小镇，非常古老。另外一个呢，西班牙的这个近50年来的黄金戏剧节都在这里举办。但是我
0: 非常有气氛。
1: 对，非常有气氛。但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赶上戏剧节，因为戏剧可能还要晚一点才有。只不过就是你到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这个小镇因为它17世纪嘛，所以它有非常多古建可以让你去看，就基本上它这个小镇每一个房子都很古老啊，隶属于各个不同贵族的家啊什么的，都
0: 应该都保护起来了。
1: 对，都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镇虽然它没有戏剧节在，但是这个小镇可以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吧可能已经吸收了戏剧的天分。基本上你每天去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或者什么，它的艺术氛围特别的浓郁。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儿以后，我觉得我那天还挺精神的，虽然我坐了一夜连宿飞机哈。
0: 对啊，你下午才到。
1: 对，我挺精神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坐在一起，就是一直在聊很多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6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0: 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无论是在酒吧呀还是在街上走都非常的舒服。
1: 对，
0: 这是这个古典戏剧小镇。你说到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节目里，他们去到了天堂电影院，那个非常知名的法国电影的拍摄地。那也是你说到的那个文艺气息非常浓郁。
1: 对，
0: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偶遇，就在街上碰见一个老爷子，那老爷子特热情，说那这就是那个露天电影他们往外打的那墙。然后呢这帮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熟，他说我在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1: 是
0: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就特舒服。
1: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是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0: 啊，对，特热情。
1: 哎，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拍过。他们还是特别欢迎，尤其我觉得西班牙人特别全员艺人的感觉，
0: 就
1: 他们
0: 特别外向
1: 啊，特别外向。
0: 嗯，
1: 他不就是挺能聊的。
0: 对对对，这还是你没跟他说音乐的事儿呢
1: 啊。对，
0: 就是当地随便拽过来一年轻人说你给我弹一段，他可能手里的这个技法已经都出神入化了哈。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在这一个小镇，其实呢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不
1: 都在这儿，
0: 回来就都回来了。整个这个小镇给刘荣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还是要从攻略的角度上来问两个问题啊，既然就是大本营这回在这儿，第一，这个小镇你不是这个戏剧节的这个对于这个小镇的特别旺的时候，这个小镇上是不是就非常让你觉得怡然自得？因为人是不是也不多呀？
1: 基本上因为我们白天都会出去采线，晚上差不多6-7点钟回来的时候，你就算是6-7点钟你也在街上看不到人，因为人呢都聚集在广场上那些咖啡厅和酒吧的地方，
0: 到晚上也要聊吃。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所以你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广场上能看见，但是街巷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0: 都会集中在几个点。
1: 对，
0: 就是他们那个小镇上最

0: 热闹的几个地方。
1: 是的。
0: 嗯，这是一方面，就是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住宿条件的问题。这可能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喜欢自由行的朋友特关心的，就是到了这个戏剧小镇，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他有住的地方，而且呢都非常古旧嘛。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嗯，可能是不是会住起来不太方便，因为好像那个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宾馆吧。
1: 嗯，没有，基本上它
0: 是
1: 这样的啊，它在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隶属于他们国家的这种古堡酒店，
0: 嗯，
1: 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连锁酒店，
0: 嗯，
1: 但是连锁酒店其实在那儿不是特别的多，
0: 嗯，
1: 所以大家大多数会选择本地的那种古堡型的酒店。
0: 对，
1: 嗯，
0: 有一些特别年轻的背包客到现在还是到处去找这个青年旅馆。
1: 对对对，
0: 我相信那个小镇上应该也
1: 有，
0: 但是正规的呢，就是古堡旅馆应该是那一个小镇的强项。
1: 是的，
0: 而且呢，
1: 嗯，
0: 这个。就是容积率应该也不小，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1: 对，
0: 我好像这个采访过一些，就是欧洲的一些这个背包客也好，还是旅游达人，
1: 嗯，
0: 好像尤其是英国，
1: 嗯，
0: 印象
1: 非常多，嗯，
0: 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评定体系，跟我们熟知的这个所谓国际星级的评
1: 定体系，对对对，跟几星没有关系，嗯，
0: 没任何关系。
1: 对。
0: 你这回住的条件怎么样？
1: 这个也是一个从1928年就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古堡里面，
0: 老的古堡，
1: 啊，非常老。然后整个古堡整个的建筑非常的壮观雄伟。
0: 嗯
1: 嗯，另外一个就是古堡里，它其实里边的设施是很现代的。
0: 哦，
1: 只不过你会觉得你推开的门也好，或者说门上的钥匙也好，都非常的木质啊，
0: 嗯，
1: 或者是都是这种很有年代感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古堡酒店它自己本身其实原来是贵族的庄园，
0: 哦，
1: 啊，所以它很有就是大家在那个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庄园的感觉
0: 啊，就是很高大，
1: 嗯，
0: 开间也很这个大，
1: 嗯，
0: 就是住起来不是那么局促，嗯，
1: 对，
0: 这还不错。但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还可以，你比如说浴缸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空调啊，
1: 那肯定空调是常年开，因为西班牙挺热的。
0: 啊，他那种古堡酒店啊，就是没咱们想象的，就是为了保护，他没有其他措施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强行这屋里都不能开空调。
1: 嗯，可以，
0: 他还是有办法，就是中央空调还是有办法装的，
1: 嗯。对对对，
0: 嗯，这大家放心吧。
1: 嗯，大家可以去。
0: 这个地方其实离这个马德里也没多远。
1: 就是车程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在这半道上，
1: 对对 对, 对，
0: 目的地的半道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

0: 一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啊，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6: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7: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8: 你好，
9: 你好 ，Hello，How's
10: it going？
1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咱今儿呢就说说这个肉。
13: 今天说这肉啊，是凉吃和热吃，也就是温吃都行，两宜这么一个肉。而且这个肉菜呢还非常有名，你可能不知道别的粤菜，但是哎，一提这个肉，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啊，这是粤菜。什么菜呢？就是叉烧肉。
12: 哎，叉烧肉哈，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什么，为什么叫叉烧呢？
13: 哎，你看咱们以前说过，菜名的这个构成是吧，有是烹调方法的，有是原料的，还有是烹调者是吧，这个呢就属于啊烹调方法构成的菜名。那有的朋友可能说，这叉烧拿叉子叉，哎，对，还真是拿叉子叉。说起最原始的做法来啊，就是拿叉子叉着这大块的肉，在明火，就是炭火或者炉里边先给它烤，烤到半糊。它选料呢选的比较好，一般呢不能全瘦，全瘦您吃的发柴，太肥呢您吃的腻，而且一烤呢它这个都烤没了，烤化了，所以一般都选呢3-7开的肥瘦肉。比较讲究的就是什么呢，里脊啊旁边还有一道那条肉啊，带着点肥肉，叫什么，叫一字梅。这一字梅在这粤菜里边的说法，这是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就是叫通脊，但是它带着肥的这块，
12: 就是3分肥肉7分瘦肉。
13: 对，如果这个肉您要不够，有的他就选到什么后臀尖呐、这个。总而言之，您不能选腱子肉，这个也不能选就是什么呢？这个五花是吧？
12: 囊串。
13: 简单的说吧，太肥太瘦，做出来效果都不好。
12: 要肥瘦相宜。
13: 哎，这从方法上它是这样，是吧？这个很类似这个什么酱牛肉啊，哇，这是牛肉。或者说呢羊肉，就像白魁的那个烧羊肉，是吧，这些做法跟咱们这个今天要说的烧肉都很相似。今天呢咱们就简单的说说啊，那么在制作方法上呢，是吧，肉拿来您先别着急切呢，是吧，让它稍微大一点。为什么大一点？待会儿咱用叉子叉呢，是吧，当然如果您家里不方便，咱就不用叉子叉，是吧，这个给它用调料给它腌上。调料一般就是香料了，是吧，再加上酒，加上盐，是吧，加上那个小茴香、八角、花椒，还有其他的五香粉，这些东西。但是五香粉不要用料太足，把它那个给搓了，搓完以后，是吧，如果

0: 咱家里用，您就用那个保鲜膜给它包着，
1: 更好的入味儿。
0: 哎，咱要说啊，这肉来了以后，您先别说，我先洗一洗它，别洗。
1: 为什么不能洗呢？
0: 对，您一洗啊，给外边这层黏膜洗了之后，然后您搓上这料啊，它不容易很好的结合。
1: 哦，
0: 将来出来这味儿啊，它有一种生料味儿。咱们就是希望就是什么呢？它本身那种那种淋巴液就体液，说白了就是它那点汁水，哎，能够跟调料起作用，然后它包到这层肉上，你在烤的时候它才好呢，这效果才好呢。如果水了吧唧的，您把那个调料给它抹到上头，结果出来吧，可能料是料味，结果肉是肉味，
1: 没有很好的融合，
0: 对，
1: 有点原汁原味的意思，
0: 是那样。哎，咱们说了，把这弄好了，煨住了，煨一段时间是吧？煨多长时间呢？一般的来说，如果家庭做的话，您一个小时就够。
1: 这是叉烧肉哈，
0: 对，
1: 准备过程。
0: 哎，然后呢，就是根据情况了。咱们说说传统的啊，传统的啊，它是啊，用明火烤，炭火，就跟现在咱们看那烤串似的，哎，就是那个意思。
1: 哦，
0: 哎，您说我没有叉子，我拿那个穿肉串的那签子，然后哗拿火燎它一下，好不好？那就够，完全够，就要的就是带点串烟子那种味儿，
1: 嗯，有点熏的那个感觉，
0: 哎。对，但是也有的吧，它比较麻烦，或者说大规模做啊，它那个条件所限，它就采取什么呢？采取炸。
1: 哦，
0: 哎，就像烧羊肉似的，烧羊肉是先炸后卤，是吧？这个那个叉烧肉呢，如果您叉家里边方便，您就叉着烧一下；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条件，那么您就拿那个锅里边让它温油。先煎它一下，甚至搁锅那儿，然后撩着油上面浇一浇。
1: 哦，
0: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您相应的来说，调料加的量要稍微小一点。
1: 嗯，
0: 哎，因为那个烤跟烧它是跟这个炸它是不一样的。哎，好，咱们说了第一道您先预加工了是吧？然后怎么着呢？您就放到卤锅里烧了。这卤锅里的卤，这卤锅呀，咱们就号称所谓百年卤锅呀，百年老汤啊，就是那个意思。实际上基本就是香料啊，香料它在不断的这个在卤的这过程中，你又兑入新的料包，然后又加水，又加肉汤，所以这么着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老汤。所以不是那个狭义理解成这汤100%都是百年以前的，那个无论如何也
1: 不行，那就腐败了。
0: 对，它是不断的循环，是吧？最多可能我那锅汤很早，百年呢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您到卖叉烧，到那个广东粤菜那个地方，它也是百年，它也讲啊，百年叉烧，它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都是延期久远。好，咱们说了啊，这个卤的这个卤的时候啊就比较简单了。卤呢，如果您要是炸的比较透，卤呢，如果您块不是很大的话，那么您筷子能扎进去，平头筷子，不是那种尖头的筷子，一扎进去，拿起来能够耍圈。什么叫耍圈呢？不是费劲，扎以后你再带起来耍不动它。
1: 嗯，
0: 耍不动它这个。就还没完全熟呢，它还里边还有点生呢，
1: 哦，
0: 所以它嘬着筷子嘬得紧。
1: 嗯，
0: 这个如果你插了以后拿起来，手这么一甩，这肉能够随着这筷子不不愣愣的这么动啊，能甩起来，哎，那么这是最好。
1: 对，
0: 这个不要火太大了，火太大了它发柴，但是呢也别火太小，火太小了里边它有点生味儿，您吃的呢不是太好。如果家里边做吧，一次来说做个两三斤肉，只是生肉啊，两三斤肉就行，随吃随做。如果锅小，您就提前改豆，改成差不多有这么十几公分、20公分长，哎，差不多有这么一寸见方，或者是七八分宽，一寸厚，就这样的都行。
1: 嗯，
0: 然后就按照咱们方法这么一做，关键是啊。这个火候跟这个味道，咱们家里做呢，可能您觉着不对，怎么说？看着跟我那色儿不一样啊，人家外边卖的发点红 啊。
1: 我们在外面吃的叉烧都觉得色泽红亮，
0: 哎，对，
1: 嗯，这个表面是有光泽的，
0: 对，所以这关键就是啊，那卤的时候是吧？有的在卤之前，有的在卤之后，它过一下那红曲子汁儿，
1: 哦，红曲。
0: 哎，红曲那个是一种那个
1: 天然的色素，
0: 哎，色素，现在外边卖那曲米，红曲米，
1: 对，
0: 实际就是那个东西。哎，您就给它加到那个汤汁里头也行。您完了啊，我后过一下，我是习惯于后过一下，后过一下啊，出来挺漂亮的。
1: 对， 这个红曲还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对于调节血脂啊
0: 是
1: 比较好。
0: 您可千万别抖机灵、
1: 嗯、
0: 说我来点那腐乳酱豆腐汤吧，
1: 对呀、
0: 啊、那完了，我还真见过那个、
1: 嗯、
0: 他没有红曲，他一想哎这酱豆腐这红汤我用它行不行，结果做出来他老觉得味儿不对，
1: 颜色是对上了、
0: 哎、对
1: 味儿没对上，
0: 哎说这不对，我说您这我说您这肉做的对，不过不叫叉烧肉，他说那叫什么，我说您这叫腐乳肉。
1: 还有听众朋友会有这样的印象，说在外面吃的一个叉烧，有的时候这口是偏甜的，
0: 偏甜对，
1: 嗯，
0: 但是它不能完全甜，它一入口的时候啊，先有点甜味儿，然后呢，哎，你再一嚼，带着鲜味儿，
1: 对，
0: 哎，这就是咱们说你这肉不能煮太老，
1: 嗯，
0: 就这个原因。
1: 那我们家里做这个甜口怎么找啊？
0: 就是咱们那汤里边啊，
1: 嗯，
0: 要搁点糖，
1: 哦，
0: 搁点冰糖，具体呢，咱们说说啊，这汤汁的组成，咱们说要有五香。是吧，然后你搁点酱油，少搁点大红浙醋，这是粤菜用大红浙醋、
1: 嗯、
0: 是吧，搁点酒，白酒也行，是吧，搁点黄酒也行，再搁点糖，再如果说您要是想让口再鲜一点，我也试过搁点就是咱们说的浓汤宝、
1: 哦、
0: 少搁一点，那个东西别搁多了，搁多了以后它味儿就不一样，
1: 鲜的不自然了。
0: 哎，这些，然后呢，您让它见微见了坑，小乌肚坑，不是这些搁一块就完了，搁水，先少放水，
1: 嗯，
0: 然后见了乌肚见了坑以后啊，您要尝一尝，然后是吧，有些东西要后下，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哪些后下呢？酒要后下，醋要后下，如果您加曲子，曲子要后下，就红曲。
1: 嗯
0: 啊，这个要后下，您随着往里边是吧，您调的时候您随着往里边搁肉，您呢还要往里边续这个汤，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不要弄出一锅汤了以后啊，一股脑的把所有的肉咕咚一下都搁到您那卤汤里头去卤去了、
1: 嗯、
0: 先不要这样，这样您一开始不便于您掌握，您先给这一锅汤给调好了，比较浓的汤您搁一边，或者放在一个罐里头，取出一部分放到锅里边去卤刚才咱们说的这叉烧肉，
1: 嗯，
0: 哎，然后您再随着放这肉随着它蒸发，您还要再往里再续点这个卤，
1: 哦，
0: 这么样续的话您便于您掌握，如果您夸嚓一下一锅都下去了，咸了淡了什么你全没法办了，
1: 对，不可控的因素就更多了、
0: 对，您对，一定要保留一个后备军，
1: 嗯
0: 啊，就是储备的这些东西，一旦不行再往里续。另外这波您做的好，您把那个留着，您下回再做一个，就这么不断的往里续。
1: 嗯，
0: 他存老汤不是那锅老汤，我跟你甭听他说这豪鲜猫腻，他不告诉你，他那有那原汁老汤，他存的是那个老卤、
1: 嗯，
0: 哎，然后他把那个不断往里弄，因为你这边又有肉又有什么，他搁不住了，
1: 嗯，
0: 容易坏。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刚才肖老师也提到一种醋哈，大红蔗醋。
2: 对，
1: 这个醋您多说几句吧。
2: 你看咱们一般常用的醋哈，米醋，还有就是熏醋，
1: 嗯，
2: 啊，熏醋呢，这个实际上呢，你就产地上讲，就是山西老醋。啊，咱们现在去超市会看到很多品牌的这个镇江香醋，是吧？这也是有，还有一个就是大红蔗醋，一般粤菜啊，他用这个大红蔗醋用的，就浙江出的这种醋。
1: 那这种醋它的口味特点是什么呢？
2: 它的醋偏点甜
1: 哦，
2: 颜色呢发点红，它不是像啊熏醋那么黑乎乎的，它色儿比较透亮，这样呢出来菜呢颜色就比较鲜亮啊。是吧？它不像那个你加了老醋以后出来以后就颜色发深，而且里边呢它那个色素很重。
1: 嗯，
2: 你要是炒清淡漂亮的菜，你搁那醋完了一下就没法用了。
1: 下次我们去买调味品的时候啊，在这个醋的专柜可以选一选粤菜中经常使用的这种大红蔗醋。
2: 对，
1: 嗯，
2: 说到醋呢，既然这个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我就建议您家里吧。应该至少预备2到3种醋。
1: 嗯，
2: 大红蔗醋，如果您吃粤菜吃的少，您可以不预备。那我觉得一个您就是常用的米醋，还有呢就是咱可以买那个山西的老陈醋，是吧？再有呢，咱可以预备一点镇江香醋。
1: 嗯，
2: 如果您吃那个凉拌菜或者吃饺子，镇江香醋是非常好的。
1: 对，那不吃不同的这个美味哈，配不同的这个调料。
2: 哎，太，
1: 这是在刚才的节目中，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哈，有的时候哈，因为条件的问题，或者是您觉得时间的问题，在家呢没法做，我想去馆子吃。餐馆里什么样的叉烧肉是好的叉烧肉呢？有什么标准吗？
2: 哎，那咱们就是从一个是选料，二一个就是它的加工工艺，这方面去判断的。刚才咱们说了，选料要选的叫肥瘦相间，就是三分肥七分瘦。那么您来这叉烧肉本身。他就不能给您上了一盘五花肉，是吧？
1: 或者是特别瘦的腱子，
2: 对，柴也不行。那么首先你从外观要判断它一下，是否符合咱们说那肥瘦三七开，哪怕28开也行，到19开吧就差点了。如果纯瘦肉，这就很不合格，
1: 柴大发了。
2: 哎，对，这是从外形。另外从颜色，从工艺上咱们讲了是吧？这个是先拿火烤。啊，或者说不用火烤，用炸，然后第二步呢要卤，第三步要浇汁儿，用红曲和那个卤那个味汁勾成的汁儿要浇。那么您就根据这个工艺去判断，那颜色它首先应该红亮啊，如果发黑啊，这肯定就不行啊。如果说这个颜色发黄，那也不行，那就是它红曲这块构成的这个颜色不对。再有呢，您给它切片儿。是吧？实际上这好不好是吧？您看那个切刀口就能看出来啊。如果刀口很松散，那么就这肉煮时间长了，煮柴了，煮飞了。如果刀口合适，但是中间呢还有看着有点带点红肉生心，那么这就是火小。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各方面都比较好，咱就讲呢，颜色要红亮，入口要先甜后鲜，还要不生。不柴，没有异味儿。这个
1: 不生不柴，没异味儿。
2: 对，异味儿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造成异味儿，肉不新鲜啊，或者调料配比不对，或者加工的这个方。

0: 方法不对就没有异味。如果这基本上符合这个啊，那么在这个叉烧肉来说就算不错。
1: 去广东哈，如果去粤菜馆点菜的话，你发现这叉烧它有好多种，有的时候给你拼上那么一盘。
0: 哎，是，
1: 嗯，
0: 其实这样更好。有的时候吧，就是他叉烧啊，烧腊档，他就在门口那窗子那儿，
1: 嗯，
0: 他是明档的。你到那儿你可以选，你比如说我选烧鹅，选叉烧，或者选卤水，但是卤水一般的不跟这些配，他卤水是自己单配。你可以根据这个，你的人数和你这个今天胃口怎么样，你去选，可以拼配一下。叉烧不建议咱们一大盘是来一二斤叉烧，那没法吃
1: 啊。对，
0: 它就是一个凉菜。
1: 嗯，
0: 另外顺便说一下，叉烧啊，既可以凉吃，也可以温吃，甚至热吃都可以。一般来说建议啊，你夏天的时候凉吃，凉吃是吃这肉，一个是吃它这个冷鲜味儿，是吧，再一个呢，凉吃呢这个吃的嘴里比较利落。
1: 嗯，
0: 温吃热吃呢，吃的是它那调料味儿，吃的厚味。这个另外你冬天吃凉的，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吧胃不太好，那么咱来一温吃。现在有的时候温吃给你下烘，过去讲温吃什么，再给你下卤锅，给你卤一下提出来再给你切，现在有时候他给你微波炉一微，
1: 反正温度是温的就行了。说到叉烧肉，很多朋友自然的会想到广东粤菜的另一种美食叫叉烧包。
0: 对，
1: 嗯，
0: 你看粤菜里边啊，它这个面点种类很多，像什么奶黄包、叉烧包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其他像还有什么粉饺啊之类的，是吧？虾饺，那一个一个的看着，哎呀，吃早茶，特别是吃早茶的时候，你看推车来了，一个小笼一个小笼的，你就不馋，你就不饿，你都想尝一尝，
1: 晶莹剔透的啊！
0: 哎，对，所以你看有那么句话，餐馆有那么句话，叫那个夏天卖水，冬天卖面。
1: 嗯，
0: 这卖面不是指的面条，就指的面点。
1: 嗯，
0: 因为冬天爱吃点热的嘛，是吧？这面点一般来说都是热的。咱们具体说这叉烧包呢，它实际上也叉烧为馅儿，但是它不把这叉烧肉剁得很碎，
1: 嗯，
0: 还剁成粒状啊，一个个小粒儿，小粒儿差不多就有就像黄豆吧，比绿豆大啊，像黄豆那么大的颗粒。另外那面呢，也不是像咱们说蒸天津包子用的那种叫拱子面，什么叫拱子面？就刚发没完全发起来，而是啊发的比较大的那种面，
1: 对，就发酵的比较完全。
0: 你就你记忆所及，你给形容形容叉烧包什么样？
1: 叉烧包外表没有什么特别抢眼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它那叉烧还总是露出来一块，
0: 对，这是特色，
1: 它露馅儿啊，
0: 对
1: 啊，
0: 让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我们吃的时候掰开，觉得它这个就这个面的部分里面的空隙啊、气孔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说明它发酵的程度比较完全。
0: 对，它一般都是用发酵粉，或者过去没有发酵粉的情况下用老肥。所以过去你看，如果你去传统的，它还用老肥的这个，蒸出来。那面非常像过去开花馒头
1: 哦，就是说这馒头表面上是有裂纹的，
0: 都崩
1: 开
0: 了，开
1: 的，
0: 哎，崩开了，
1: 嗯，
0: 哎，你嚼呢，它不像山东馒头那么着，是吧？呛面的那么死，
1: 嗯，
0: 哎，它很松软，但是它依然有嚼劲儿
1: 啊，
0: 哎，所以这个开花馒头过去啊，嗯，现在没卖的了啊，过去也挺受欢迎的，
1: 嗯，
0: 咱们就形容这个叉烧包什么样呢？以开花馒头那个面做皮儿。您把叉烧肉稍微的给它剁一剁，剁成像黄豆粒大小，
1: 嗯，
0: 为馅儿。有的呢，里边它叉烧肉，它还给你搁点别的，有搁点芝麻的，是吧？哎，它这就是各种不同的做法了。但是其中很重要的，蒸完了以后一定要开了花，露出里边那个馅儿，那个
1: 对，这叉烧一定要探出头来哈。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那个叉烧包。是吧，叉烧包的形状呢，它不是特别讲究，不像说咱们天津包子是吧，说提褶18道褶24道褶，它没有，是吧，哎，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什么呢，圆不愣登的绽开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它是像这个烧麦似的，那种本身就开着口的
1: 啊，
0: 那么这都是不同的的，它这个店的做法都属于叉烧包的做法。
1: 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在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还给大家介绍了如果下馆子的话，如何鉴别我们点的这盘叉烧是不是正宗和地道。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节目一开始带来的是蔡依林的这首《妥协》。妥协的姿态是一种撤销的姿态，后退其实是为了靠近，而当退无可退的时候，你是靠近了他，还是失去了自己？

歌曲里有淡淡的忧伤，但同时充斥着坚韧的勇气。每次听到这首《年轻的战场》，就会想到那些年少轻狂的那些时光。那个时候阳光很耀眼，笑容很灿烂，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所有希望。那个时候做梦的少年不相信现实的残酷，以为岁月如何变迁，梦想也不会改变。那个时候有过迷茫，有过忧伤，有过喜悦，有过骄傲，但是在今天的回忆里，一切都是像梦一样轻轻地飘散，留下的都是美好。

这首是来自 Mariah Carey 的一首《失去控制》。个人认为他的歌很难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歌太唯美了，融合了浓厚的 R&B 和 Soul 旋律的乐风，很容易贴近每一个聆听者的耳朵。

0: 2.65块。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啊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教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4: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3: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5: 春困秋乏夏打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6: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4: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5: 嗯，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6: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5: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3: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您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飞儿乐团的这首《月牙湾》，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然后又带一点浓郁的东方风味的中板节奏情歌，还运用了一些东方和西方的特色乐器，一听就是一首很有特色的歌。

吉他和口琴为主的旋律轻快轻盈，像抓不住的风，清澈的声线里面，在变奏里面慢慢地开始起承转合，收放自如，声音也干净利落。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这一首《我的路》来自张靓颖，也特别收录了一个演唱会的版本，因为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里面做不出来的。

那英的歌声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很久违的感动，她用歌声唱出对爱的执着，爱的勇敢，其实还包括了爱的奋不顾身。她那个用心用情唱歌的样子，也真的做到了感动自己的时候就是感动别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 Because You Live， 富有悠扬感的钢琴开场，随之而来的是甜甜的男声线，这首歌有一种迷醉的氛围。

这首忧伤的歌《飞走了》是金海心的心水创作，优美的旋律里面流淌着他清澈的才华。在这首歌里面，他用旋律把那场爱写得非常的美又诗情画意。为了你，我几乎众叛亲离，远离世代相依的故土，只是为了爱你。但是事与愿违，一切都已成风，我的爱和你一起飞走了。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和好音乐在一起的音乐旅途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周传雄的这首《恋人创世纪》，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冬病夏治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供热冬病夏治筑牢暖心民生保障。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全面保障京东供暖安全平稳运行，从源头排查整治供热隐患，太谷区北城区抢抓非供暖季施工黄金期，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早落实工作思路，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精细化运维、高标准整改，补齐供热设施短板，全面夯实冬季民生供暖保障基础。
1: 在朝阳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实地走访摸排，详细了解群众往年供暖情况，细致排查供热管道入户设施存在的问题。
2: 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挨家挨户扫门检查，登记我们供暖存在的问题，服务特别贴心。
1: 今年以来，北城区依托网格员力量，常态化开展访民问暖敲门行动，主动收集群众供热诉求，重点梳理往年低温片区供暖不热、管道老化渗漏等突出问题，并全部纳入专项整改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时持续优化诉求处置流程，做到居民诉求接诉即办、办即见效，推动辖区供热服务从达标保障向提质增效全面升级。
3: 我们北城区主要社区组织物管员组建了暖冬修防队，全面开展入户政府排查、重点摸排室温不达标、混搭堵塞、沙壁渗漏等各类公然问题，尽力动态问题抬头，第一时间对接住建部门及公安企业，联动处置，确保群众供暖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全清了。
4: 之前发生的供暖问题吧，社区上也少来详细的记录了，反正现在响应速度也快，乡里吧还更加挺踏实的。
1: 下一步，北城区将持续抓实供热前置排查和设施提质整改，紧盯问题台账，细化工作举措，用心用情办好供暖民生实事，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温暖过冬、安心过冬，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7月16号，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赵树强、市委第二巡视组组长范怡、副组长刘志杰出席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琦参加。
1: 会上，赵树强传达了市委书记刘鑫在书记专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范怡反馈了对我区国有企业提及巡查情况，并提出整改要求。会议指出，太谷区委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紧扣巡查反馈问题，深挖根源，标本兼治，全面抓实问题整改和成果巩固，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刻把握新时代巡查工作政治内涵，自觉对标对表上级工作部署，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整改任务，切实以巡查整改成效践行政治忠诚，彰显政治担当。要压实监管责任，健全完善国资国企监管工作体系，层层压实区属国企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强化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贴身监督、日常监督，紧盯国企投融资、项目建设、资产运营等关键环节，健全内控管理制度，筑牢国企廉洁风险防线。要抓实党建赋能，紧扣国企改革发展、主营业务、重点项目、转型升级核心任务，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改革创新、安全生产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架构，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企高质量发展。 要狠抓整改落地，全面梳理巡查反馈短板弱项，细化完善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建立健全整改台账，推行挂图作战、闭环管理、消耗推进机制，立足当下改，着眼长久治，全面开展系统性排查整治，推动国企治理效能、经营质效全面提升。张立维在表态发言中表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最坚决的态度扛起整改责任。巡查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区委将把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区委将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直接部署、直接协调、直接督办，督促区政府党组和相关企业党组织层层压实责任，把整改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改，确保思想上警醒警觉，行动上坚定坚决。要动真碰硬抓落实，以最有力的举措清零消耗问题。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我们一定深刻反思，深挖根源，绝不搞选择性整改，绝不搞下不为例。会后将迅速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尽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细化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对账消耗。对能够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对需要一定时间解决的限定时间持续用力，对涉及深层次矛盾的标本兼治、系统治理，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在规定时限内向市委和巡查组交出一份合格的整改答卷。要严字当头转作风，以最严格的标准深化成果运用，巡查不是终点，而是改进工作的新起点。我们将以此次巡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在全区国有企业开展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同时坚持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紧密结合，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体制性障碍、机制

0: 致信耿组，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投融资监管、选人用人等内控制度，真正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推动区属国企淬炼体制、高效运行。要强化督导问责，以最扎实的成效诠释政治担当。区委将把巡查整改纳入日常监督和年度考核重点内容，由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巡查办跟踪督办，对整改不利、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坚决维护巡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我们将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推动区属国企塑造清风正气，为太谷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7月17号，太谷区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离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建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参加。会议就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情况做了详细说明。与会老领导围绕报告内容，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就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在听取各位老领导、老干部发言后，严立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全区各项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各位老领导是太谷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太谷近些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在工作岗位上打下的良好基础，大家为全区改革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太谷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多提建议、多传经验，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力量。会议强调，党代会报告关系到太谷未来5年的发展，事关全局，意义深远。起草小组要全面梳理汇总收集的意见建议，认真分析，逐条研判吸纳，精益求精打磨文稿，立足全区区位优势和资源特色，进一步优化内容，强化举措，核准数据，确保报告政治过硬，紧贴实际，重点突出，语言精炼，让报告真正成为指导太谷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近日，由晋中市太谷区委宣传部、晋中市太谷区教育局、晋中市太谷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晋中市太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文化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太谷世纪一豪酒店联合承办的世纪一豪杯太谷区青少年才艺大赛在世纪一豪酒店火热开赛。大赛以梦想起航、异彩飞扬为主题，持续深化青少年美育工作，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助力甜美城市建设提质升级。
1: 赛场内灯光璀璨，氛围热烈，千余名参赛少年精神昂扬，自信亮相舞台，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鲜活的舞台表现力，尽情展示才艺，尽显朝气蓬勃的少年意气，生动展现了太谷青少年多才多艺、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台下掌声阵阵，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全区6至16周岁青少年，设少儿组、少年组两个组别，涵盖多类艺术比赛门类，赛事覆盖面广，参与热度高涨，共吸引全区1000余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大赛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才艺展示、交流学习的专业平台，不断发掘培育本土优秀文艺后备人才，浓厚全域美育文化氛围，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实践凝聚青春正能量，为太谷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顺着节气过日子大暑篇，我是段宇娟。 我们即将迎来暑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这段时间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湿气最重的日子。一到这个节气，人就特别容易累，吃什么都没胃口，觉也睡不踏实。这些其实都是身体在告诉你，湿气太重了，脾胃在抗议了。所以这期大暑养生，我们的核心就是四个字，健脾祛湿。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从饮食怎么吃，到起居怎么过，再到情绪怎么调，最后到经络怎么按，希望给您一份完整的好操作的度夏指南。第一个是饮食篇。大暑时节，人体的阳气浮在体表，内里的脾胃反而是一片虚寒的，所以第一个提醒，少吃冰的，越热越要喝热的。中医有种说法叫寒主收引，冰的东西进了身体，把毛孔经络都收住了，热气反而憋在里面出不来。所以真正解暑的是一杯温热的茶，你慢慢喝，让身体微微发一点汗，汗发透了，暑气就解了，人也真正凉快了。说到这儿，先讲一个咱们太谷的吃法。太谷是晋商故里，藏着很多养生讲究。太谷有句老话，金珠子银珠子不如太谷的黄珠子，晋中盆地的小米熬出来能结三层米哟。太谷人过大暑的早饭是熬一锅小米粥，割一块酥软的太谷饼，几颗饱满的胡平枣。胡平枣是中国四大名枣之一，皮薄肉厚，甜的清润，补气血又不燥，一碗下去胃暖了，汗出透了，一天的精神就足了。这就是把最朴素的食材在最对的节气吃出最好的效果。除此以外，一道菜冬瓜薏米排骨汤，冬瓜清热利水，薏米健脾祛湿，排骨补充体力。薏米提前泡半小时，排骨焯水，冬瓜带皮切大块，一起下锅加几片姜，小火煲一小时，冬瓜皮沥水消肿，千万别削掉。还有一杯茶，炒薏米姜枣茶，生薏米用小火炒到微黄，寒性去掉，每次一小把，加两片带皮生姜，两三颗去核红枣。红枣如果能买到太谷的胡平枣最好，甜而不腻，润着补，沸水冲泡焖五分钟，喝下去从喉咙暖到小腹，整个人都通透了，这叫做以热制热，传了几千年的消暑智慧。说完了吃，我们来说说大暑天该怎么过。大暑的起居核心就两个字，防寒。你可能觉得奇怪，天这么热还要防寒？对，就是防寒。现在这个时代，中暑的人少，受寒的人反而多了。寒从哪里来？从空调，从冷水澡，从我们出汗后一身的汗被风吹干的那一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太谷那些老院子的智慧。你去过曹家大院就会知道，夏天一走进去，院子里自然就凉快了五六度。古人不懂空调，但他们懂得用建筑的穿堂风来降温除湿。我们现在住楼房也可以学学这个思路，把房子呀当成一个需要呼吸的空间。还要注意要护住三个地方，睡觉的时候哪怕天再热，请你一定要用一个小薄毯或一条小毛巾盖住自己的肚子。肚脐这个位置中医叫神阙穴，是人身上最薄弱的一道门，寒湿之气最喜欢从这里悄悄溜进来。第二个地方是后颈，后脖子最凸起的那块骨头下面是一个叫大椎穴的关口，它管着我们一身的阳气，寒气从这儿一进去，轻则鼻塞打喷嚏，重则肩颈酸痛，阳气被伤。第三个地方是腰背，尤其是晚上洗完澡出来，腰上一定要裹好浴巾，把水擦干再进空调房。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心情。大暑天，人很容易心烦气躁，看什么都不顺眼，一点小事就想发火。这不是你的性格问题，这是情绪中暑了。 当气温超过35度，日照时间超过12个小时，人的情绪调节中枢就会受影响。加上我们之前说的湿热困住了脾胃，脾在中医里主思虑，脾胃不舒服，脑子也跟着糊涂。在这个话题上，太古的形意拳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形意拳是中国四大名拳之一，太古就是它重要的发源地。形意拳师在大暑天练拳，从来不主张大汗淋漓的剧烈对练，而是站桩调息，把心火沉下去再开始练。他们管这叫心静身柔，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学学这个心法。第一个建议是听脚调式音乐。中医五音疗法里，脚音属木，通肝，能帮助我们疏肝理气，让人从那种闷闷的状态里醒过来。古人说脚音醒脾，听一听就像给身体刮了一阵清风。第二个建议是给自己一个午后止语的时间。大暑阳气最旺，人容易亢奋，话多，但这话多了神就散了，神散了气就虚了。所以你不妨每天中午午饭后的15分钟，给自己设定一个不说话时间，把手机关掉，不看任何信息，可以闭目养神，也可以静静喝一杯茶，让自己从外界的喧闹里收回来。等你再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焦躁感轻了不少，整个人也稳下来了。最后咱们讲讲经络，最简单省事的自我调理，它随时随地都能做。太古有一家近500年的老药号叫广玉远，它传了几百年的信条是，真正好的大夫在没病时就把身体关卡守住，花几分钟按对穴位比乱吃补药要强。大暑有2个穴位，希望你每天都要关照一下。第一个足三里，在膝盖外侧往下4横指，小腿骨外侧边缘的凹陷处，长按足三里，慎吃老母鸡，它是调理脾胃的第一要穴。每天用大拇指按揉，顺时针3到5分钟，按到微微发酸发胀，两腿都要按，坚持一个夏天，胃口会好很多。第二个阴陵泉，小腿内侧膝盖下方，顺着内侧骨头往上推，推到膝盖附近一个凹陷的窝，按下去特别酸痛，就是它。这是祛湿的王牌穴，湿气重不重按这儿就知道了。每天用拳头敲打或拇指按揉3-5分钟，早起那种头重脚轻，全身沉甸甸的感觉会减轻很多。好，今天的大暑养生我们就聊到这儿。大暑虽热，但它是夏天最后的能量。古人说大暑不排湿，秋冬咳不停，趁这天地间阳气最足的时候，把身体里沉积的湿气寒气排一排，等到秋风起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感谢你在这个夏天为它做的一切。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您在一年中最滚烫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与安宁。我是雨娟，我们下期节目见。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6: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6: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3: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7: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 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

0: 是点点星芒。从那面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6: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7: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7: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6: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0: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1: 是你画中有画，是我小耳目，它演绎着温文尔雅，而心里只怕早丢盔弃甲。

魏晨，歌手、演员，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获得年度总季军，出演青春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及《一起又看流星雨》，有少女杀手之称，阳光外形，乖巧个性，清澈嗓音。2010年首张专辑《千方百计》，11年的《破晓》均为他赢得多个奖项。从单纯的歌手到联合制作人，再到后来的音乐总监，跟作品呈现的华丽相比，他本人越来越低调，唯有青梅竹马的爱情细水长流。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

在这么多年译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重要的人越来越少，剩下的人也越来越重要。喜欢的人喜不喜欢你，这个谜题从十几岁开始，或许要用一生来

回答，即使得到了答案也只是暂时的，斩钉截铁会被收回，信誓旦旦会被背叛。人和人之间没有感情的时候才会讲道理。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吴克群写过很多好听的歌，为你写诗，将军令，大舌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当初入行的时候染着黄头发，穿着无袖的皮夹克，低头唱歌的样子是非常青春的模样。虽然他自嘲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众眼里的第一，但你至少可以拥有成为第一的野心，凭借努力，你也可以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总有一首歌能让你想起我，也总有一首歌能让人想起周华健。几乎承包了大家童年武侠剧主题曲的周华健，无愧于国民歌王的称号。他在数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音乐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包罗万象，而且大多呢朴实接地气，而他的声音又充满了阳光。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周华健的歌声里都能够找到你适宜跟想要的那一种。

Adele， 英国创作歌手及多重乐器演奏者，自小受爵士乐的熏陶，早在14岁已经开始作曲，毕业于著名的表演艺术学院伦敦表演艺术和技术学校。2008年，他的首张专辑《19》获得了当年水星音乐奖的提名，并在全球获得超过900万的销售量，并帮助他获得格莱美最佳新人和最佳流行女歌手两座大奖。2011年 ，Adele 推出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21》拥有3支冠军单曲。这张专辑的全球销量突破了3200万，是21世纪全球销量最高的录音室专辑，也被 Billboard 官网评为史上最伟大的专辑第一位。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曾经说过 Casey 作为 Vlog 的博主呢，他是喜欢拍他的飞行过程，就是坐各种不同航空公司的头等舱，然后跟大家分享那个感受。那跟他有所不同的新西兰的 Nick 呢，他也是一个旅行爱好者，他的目的地相对都比较小众，像伊朗、阿塞拜疆、智利、秘鲁等等这些国家。他的 Vlog 当中啊，分享的更多是怎么去坐火车，不仅详细介绍火车的车票价格、乘车环境，也让观众了解不同的地方当地的宗教信仰对人们生活的很多影响。不同交通工具会带领旅途当中的人去往不同的地方，而且他很关注当地社会的各种细节，比如一些真实的生活场景，总是让你能够透过视频一瞬间被拉进那个未曾谋面的世界。
1: 就不停地向前走，有多少感动正唱我胸口。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声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但最早让他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他主演的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他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他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他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他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他多变的一面。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我们常说爱自己，其实我觉得爱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或者是路径，就是努力做好自己。这种做好包括什么呢？尽量的去学习，尽量的去经历，尽量的去看世界，尽量的吃好东西，尽量的欣赏风景，尽量都做自己喜欢的事，人生就会美好一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不一定非要长成人人羡慕或者是喜欢的那朵玫瑰，你乐意的话，你做你的茉莉，做你的雏菊，做向日葵，做树下无名的小花小草，做千千万万都可以。

陈奕迅作为歌手，他凭借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风格在流行乐坛独树一帜。他的声音厚实中带着沙哑，唱腔慵懒而且有独特的个性。他擅长把华丽和经典的唱腔结合，将自己歇斯底里又俏皮的气质融入心灵。而在着装和造型上，他更是挥洒自信。他独特的穿衣风格让他在演艺圈也成为行走的时尚标杆。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听到这样一段女生的吟唱，你觉不觉得身心特别的舒适和自在？好像我们行走在海边，好像我们就在海边踏浪一样。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在音乐当中想要去到海边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去到。这是音乐的神奇的地方，好像在这样的音乐里面扑面而来的都是带着那种咸湿水汽的海风的，对吗？每一个夏天里，我想各位的踏浪行动是一定要被安排上的。不知道你这样的一个计划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成型。我自己去到海边一个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当你的脚和脚下不断向你袭来的那个海浪在一起的时候，你的人是会被陷到沙子里去的，可是你却获得了一种无比真实的感受。这种真实的感受就是你和大地会更加的亲近。好吧，夏日里的踏浪行动从今天开始你要安排上日程了，希望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去做好这个计划。我们一起开始舒展的海边漫游吧。第一支，就让我们乘风踏浪起来。

蔚蓝四季其实不需要你想象，只要你亲身前往。今天的暖场歌啊，刚才的这样一首特别澎湃的海边给你吟唱的这个人来自乔杉，哎，就是那个喜剧演员乔杉。我觉得由他来演唱这种乘风踏浪的感觉再合适不过，就是那样要让我们简单的收拾好行囊，然后抛开所有生活的烦事和重压，就这样直赴海岸。今天我要和你来说夏天里的踏浪行动，我们要好好的安排上。我总是希望大家在一个全新的开始给自己定下一份清晰的落地的内心的规划，然后呢可以把这样的规划写下来。当然如果你记忆力不太好的话，我也一直觉得目标不是说要束缚你的那些个条条框框，不是说哎这个目标定下来了我就一定要去实现，那万一不实现的话，我岂不是给自己内心里增加更多的烦躁感，而是说我希望你清晰下来这样的一个坐标，你的心里就会安定下来，然后你所有的日常你就会跟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有了可循的章法。比如说你完成你定下了一个夏天里要去到踏浪的地方，你看这是一个目标对吗？那么你从现在起你就知道你现在当下手头要完成的工作是什么，你需要交接的又是哪些，那么回到家庭来说你知道自己要收拾的是什么，你知道这日程表是什么，然后你是开车去还是坐车去，需不需要提前订票。你看你就顺着这样一个目标带着你的计划一步一步往前走，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获的是什么吗？是一个踏实的正反馈。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从容，是我一直想说在节目里面想要带给你的这样一段前奏，你是否还熟悉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老人与海》的再遇合唱版。

乐合唱版是不是有一点点突破原作啊？海明威单独的那个男生版呢？这位女生和他一起合唱的叫泳儿，一男一女就这样在海边给你讲着老人与海的故事。哎呀，我经常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在海边的某一个礁石上，我们静静地坐着，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漫天的晚霞就这样照在我们的身上，你就看着这样的潮起潮落来抚平你内心所有所有的波澜。有时候我想我自己这么喜欢大海，也是很喜欢在这样的一种感觉里面和自己充分的和解吧。你看，所有的风浪都会过去，而所有沙滩上的那些脚印也都会被海浪抚平，没有例外。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而我们只要站在海边静静地聆听，就会听到海浪送来的很多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当中一定会有风一样的透彻。接着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叫《云的洒脱》。

0: 就像歌词说的那样，我喜欢风的透彻，云的洒脱。这是来自歌手王一佳带来的一首非常非常接地气的歌。
1: 忘了多久没有真正快乐，
0: 如果你忘了多久都没有真正快乐的话，希望你也可以去到海边，去到海边你才能找回到这种真实的体感，真实的快乐，无需任何人给。
2: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我很帅哦。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6步：1步私自下水游泳，2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步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步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步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不曾熄灭的柔软和期待，比如去踏浪。

这是来自扎扎素马丽的不谢的花，这样的 BGM 你还喜欢吗？就像我们去到的海边，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奔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夏天希望大家能够去踏浪，不只是一种短暂的消遣，而是借着大海的这种生命力，这种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从未停止的生命力，去唤醒我们每个人心底其实从来也没有枯萎的热忱。这首歌是有力量的，我相信当你下一次站在海边的时候，你会想起在今天我带给你的这样一首很有治愈力的歌《不谢的花》。

Dreams or Coffee， 小酌啊，或者是咖啡啊，这是来自 Rose 带来的一首歌，就是这种很慵懒、很随性的。当你漫步在海岸线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小酌或者是咖啡。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气氛就是这样的热烈，就好像我们已经去到了海边一样。我想大家在海边踏浪的时候的那一种欢欣雀跃的感觉，如果用一首歌来表达的话，那么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 Mayhem Torino 带来的 Dalulu 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就是这样的畅快，就是这样的放松，对吧？我想在夏天的踏浪本来就是你的身体和大海的一次特别直白的拥抱的那种行动，所以没有压抑，没有故作深沉，你就是可以尽情的释放，这是我喜欢大海的感觉。很多时候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小设计，一些小主题，更多的激发起大家的愿心，就是我们的行动永远是最重要的，那种主动愿意争取的本心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心愿只是你心里想去的那个地方，而愿心是什么？想想看，是愿心，就是支撑你踏上去的那个底气。一旦我们生出了这种坚定的愿心，你向外界抛出了你的一个期待，你会发现所有的契机都会向你来靠拢。
1: 这不是家，是溃疡，是口腔上的溃烂，是需要创伤选择先消除的对象。这关于爱的伪装在空荡平原回响，就如同天际线徐徐向我推来的麦浪。写下的歌词关乎他们一整年的羞耻，我取得优胜，不太合时宜的结束，至于我的否认，从夏至到秋分。 Born human, she's still the come children。 焦虑会

0: 认识的。
1: 小时候自己吃鱼。

这是歌手张延琪带来的一首《致自己》。我想在踏浪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静下心来聆听的时候，这样的致自己才是真实的一种状态，敢直面内心所有的那种委屈和不甘，还有疲惫。坦诚吧，有的时候觉得 rap 的这种歌曲就是这样的坦诚，坦诚跟自我和解的一个过程，接纳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在夏天在奔赴海边的

这一趟一定要好好的来实现一下，策划一下，因为真的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而且每一次拍浪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歌手，即便是在唱着同一首歌，他也有属于自己的版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特别的歌曲，现场版的《坦白门》。这是一首在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过的歌哈，这是歌手莫文蔚在现场结合起了三首歌的一首歌，全新的演绎，讲着很多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讲到的心事，用一种很有故事感的感觉为你带来。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
10: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盛世无敌杯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9: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的宣传片。周星驰的新作啊，《功夫女足》目前的票房飙升，可与此同时呢，也迎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猫眼高分封神，豆瓣呢评分平平，网上五星好评和一星差评啊刷屏对打。有人直呼说周星驰爷青回，有人吐槽他情怀炒冷饭。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功夫女足》票房口碑的两极之谜。
11: 身怀绝技，珊瑚队够狠，机械冠军大河队更是。
9: 最近呢，正值暑期档啊，有一部电影直接把低迷大半年的电影市场呢一脚踢火。这部电影呢，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周星驰时隔25年交出的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功夫女足》。那为什么要今天开场就说这个电影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关于这个电影，有人看完之后觉得特别好，直呼说周氏喜剧回来了。也有人呢走出影院在疯狂吐槽，说剧情老套，笑点尴尬，还说星爷现在只会靠情怀炒冷饭了。各位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个调查，此时此刻大家如果看过了，你觉得很好，哪里好，大家简短的啊发送一下文字。如果你看完了你觉得确实啊像很多观众说的没有那么好，那你也来跟我们留个言，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部电影不好呢。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网络上啊这个评分。你比如说这部电影的猫眼9.4分，豆瓣呢只有6.6分，五星和一星热搜那是双双刷屏啊。一边呢票房是一路狂飙，一边却是口碑的极限拉扯，还真是让人有点觉得想不通啊。那评论这部电影呢，其实不能单单只看这部电影，咱们还是要把它放在2026年的华语电影市场的语境下来看的。权威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全国电影的总票房只有173.56亿元， 这个数字呢，较2025年同期下跌了 40.6%， 整体的体量啊，基本上是退回到了2022年特殊时期的水平吧。市场呢，目前呈现出了场次增、人次跌的倒挂。春节档之后呢，除了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绝对的头部领跑之外，腰部影片啊，那是严重断层。什么叫腰部呢？就是5亿到10亿票房区间，几乎在今年上半年是真空状态。所以谁也没想到，功夫女足仅仅5天极限定档，近乎零宣发裸映啊，上映首日票房就直接冲到了2.6亿，上映2天累计破5亿，猫眼预测它的总票房呢有望冲击25亿。上映之后呢，这部影片直接把单日大盘干到了3.26亿，翻了整整6倍呀，也创下了春节过后市场单日新高。网友调侃说，星爷这一脚大力金刚腿，那直接踢醒了死气沉沉的暑期档啊，还是个猛踢。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周星驰过往的作品啊，就更加能够看出含金量了。当年《美人鱼》春节档首日2.71亿，《西游伏妖篇》首日3.54亿，都是全年最佳档期。而这次呢，《功夫女足》落在了竞争最激烈的暑期档，观影大盘呢，其实远不如当年。还没有大规模的宣传，能够拿下首日2.6亿的这个票房，足以证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星驰这三个字依旧是华语影坛顶流文化符号啊。不过呢，我们刚才说了，票房是一路走高，口碑却是彻底分裂啊。你像家庭观众还有普通路人看完普遍觉得哎不错，然后呢在现场的时候大家也反馈说全程都是笑得停不下来啊。但是资深影迷还有豆瓣的网友却冷静打分啊，吐槽说套路陈旧。很多人就疑惑了，说我看的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吗？怎么我觉得还行啊？哎呀，这返回头去一看豆瓣啊，才6点多分，怎么会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感受呢？哎，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我们倒是觉得核心原因可能就藏在两代观众的观影心态里。走进影院啊，笑得最投入的是带孩子观影的家长。你比如说我，在上映首日啊，我就和同事一起约着去看了，而且我们俩呢都分别带着孩子。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在小学3年级这个阶段吧，我发现他们能看懂，而且呢还笑得哈哈哈的。出来之后我问，哎，你觉得这电影好看吗？他们觉得好好笑。那些被成年人吐槽低幼尴尬的桥段，你看小朋友们看得津津有味啊，全场此起彼伏的笑声，纯粹又治愈。我们再反观一下打出差评的呢，大多数是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70、80、90后，你像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小时候守着碟片，大家看少林足球，看喜剧之王，没有影评的滤镜，也没有经典的心理预设，更不用纠结什么剧情啊逻辑啊，就单纯为小人物的这种热血无厘头的脑洞开怀大笑。可是如今呢，我们长大了，我们被生活磨得现实了，不再相信凭空出现的奇迹，再看那种夸张的搞笑的桥段，大家会容易觉得悬浮，也会容易觉得尴尬。这不是周星驰的段子啊过时了，是我们再也回不到当年的无忧无虑只为快乐买单的年纪了。所以这个功夫女足呢，之所以票房口碑对立呀，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很多观众吐槽说内地演员觉得和周星驰这种无厘头的风格有点水土不服啊。周星驰的喜剧呢有他专属的表达逻辑，夸张呢藏着心酸，癫狂当中又带着松弛。你像当年吴孟达还有星爷本人演绎角色的时候，那叫一个浑然天成啊。可是这次呢，换成了张小斐还有张艺昕，包括迪丽热巴等等这些内地演员，大家卖力表演，总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却少了那份松弛吧。我觉得这也是新片差评的原因啊。市井小人物的窘迫，绝境不灭的热爱，是周星驰30年来不变的表达。他从来不爱拍高高在上的英雄，只写平凡普通人不服输的那种韧劲儿。这份温柔和热血呀，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 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评价说，这算不上周星驰的上乘之作吧。客观来讲啊，功夫女足呢确实有明显的短板，算不上完美的佳作，但是我们不应该用江郎才尽四个字全盘否定啊。我们也回看一下这些年呢周星驰的处境，每一部新作上映都会被拉去和当年的功夫、少林足球反复的对比啊，柯泽生呢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功夫女足的后半段啊，其实藏着周星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决赛面对强敌，女孩们放下输赢的执念，明白踢球不是为了夺冠，踢球就是踢球，踢球本身就是热爱。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啊，一开始呢很反转，其中呢有一个演员他说踢球就是踢球，结果呢张小斐饰演的这个队长他就说踢球就是为了输赢，怎么踢球就是只是踢球呢？可是到后半段剧情有了反转，张小斐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思考之后觉得踢球就是踢球。其实现在的华语院线啊，不少影片要追求强逻辑、深利益，很少有一部电影愿意放下沉重的说教，踏踏实实地拍一场纯粹的热血喜剧，给观众一段不用动脑、只需要开怀大笑的时光。有人追求电影的艺术深度，有人走进影院啊，只想逃离短暂的生活。这两种需求，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也不必互相说服吧。周星驰星爷，他已经60多岁了。我们真的不必强求他不断地突破自我，巅峰可遇不可求。可是年过花甲的周星驰依旧愿意沉下心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足球、功夫、草根、梦想的这种美梦，我觉得仅此一点吧就已经值得珍惜了。有人说看懂功夫女足的成年人啊，是一半笑一半心酸的，笑的呢是熟悉的周氏无厘头，心酸的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电影嘛，有好有坏，口碑有高有低，但是那份藏在镜头里永不熄灭的热血与温柔，才是永远动人的存在。我们总结来说吧，即便功夫女足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功夫女足依旧足够珍贵，作为华语乐坛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啊，周星驰还是那个周星驰，没有超越自己或者追赶上时代，我觉得这些都不必苛责。如今周星驰还愿意给很多观众造梦，对于观众来说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了。我们还是一起来跟随音乐怀旧刘德华，踢出个未来。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诚信。今天在节目当中说诚信啊，哎呀，首先来说一件需要诚信的事儿。最近这些年呢，薅羊毛的套路啊，那是越来越离谱了，连汽车理赔都被玩出了歪花样。最近呢，就有网友曝光啊，说是有这个汽车销售啊，给自己私下支招，让打算报废的旧车专门停到容易积水的路段，哎，等这个车子泡水，推定这个定损之后啊，再走理赔，增购新车。哎呀，你听听这套路啊，你就说说吧，这心眼子刁不刁？说白了，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保险诈骗吗？不少人还觉得，哎呀，反正我这车旧车嘛，又不值钱，扔了呢又可惜，反正我就借着这个暴雨天灾搞一波强制换新，零成本套现。哎呀，我觉得那稳赚不赔呀，干嘛不这样呢？但是啊，天底下没有无风险的套利呀，保险理赔核查早就已经非常严谨了，人为刻意泡水、定点停放的痕迹呢，是根本藏不住啊。过往呢，其实已经有不少案例，车主故意泡水骗保之后，不仅理赔被拒，还被认定为保险诈骗，面临罚款甚至牢狱之灾。所以不管做什么，大家首先要诚信啊，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啊，就你自己个儿聪明的要命。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诚信守法呢？因为如今啊，有些营销套路让人那是防不胜防啊。你比如说在浙江宁波，有人把老人家呢带去这个山东去旅游，然后老人呢给家人一个惊喜啊。当然我们这个给家人一个惊喜啊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成为惊吓。

还出现了还款逾期。更离谱的是什么？这个合同啊，还暗藏了霸王条款，逾期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半年多的时间，59万的房款滚出了近400万的违约金，金额直接翻了近7倍。目前呢，老人家的亲属啊已经报警了，可是对方说了，我们一切都有合同，不怕你告。遇上这事儿咋办呢？哎呀，其实我也不知道咋办，不是专业律师嘛，我只知道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咱们还是要多提醒自己家里的长辈、亲属、爸爸妈妈，不要陷入这种低价陷阱。听到那些什么低价游呀、免费看房团呀、康养旅游之类的宣传啊，咱们就直接远离一点吧，甭管它正不正规，只要它低价，我感觉它就有猫腻啊。

0: 说诚信啊，现如今呢，网上的很多直播间那也就带货全是套路啊，最不讲诚信了。你比如说呢，不少主播大家一定刷到过啊，打着这种原产地直发，大家看我后面就是这棵树，我们是树上现摘，还有那种我们是海边现捞的啊，有没有？肯定特别熟悉啊，我都经常刷到这样的这种视频直播带货的，就打着这种旗号卖生鲜，然后画面呢也拍的哇，你一看就很新鲜嘛，一看就是你在户外直播嘛。实际上呢，哎呀，我跟大家说，你可能不太相信啊，这特效用的那比星爷的电影也差不到哪儿去了。实际上啊，那全是虚假布景，人家就搁这儿拍电影呢。山东 IP 的主播不是给你直播吗，说我们现场直播，我们是现摘蓝莓，结果呢，哎呀，你一看吧，那发货地点在广州呢，两地相隔800多里。还有主播说，号称我们这鲈鱼啊是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你看都是鲜活的海鲜。消费者收到货一看，嗯，不对啊，你这怎么产地是广东中山呢？所谓的产地直供现采现发全是提前摆拍的，哎呀，还有就是各种剧本，那和真实货源就根本没啥关系啊。这种行为啊，已经不是营销手法的问题了，而是消费欺诈了。网络直播带货当中啊，很多的套路和猫腻啊，我们不知道跟大家说过多少次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不只是希望作为消费者的咱们自己多谨慎，我们也特别想点一点那些平台，你们能不能多一点监管啊？赚钱的时候你们赚疯了，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就不下场了。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一个新闻啊，说是有网红打车去西藏了，流量呢爆棚。西藏文旅部门呢也很讲诚信啊，按照之前的约定奖励了这位网红博主50万。这个事儿大家还有印象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就说一出这个事儿，绝对有人立马跟风效仿。有报道就说了，广州一名罗先生呢就花了25000，耗时7天，打车3000多公里进藏。同样是打车进藏，两人的做法差距极大啊。原创视频呢是两名司机轮换着驾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啊。而这位跟风者呢，那全程只找了一个司机，7天赶路3475公里，日均要开500公里啊。另外啊，就这个人你这跟风效仿他还更加吸引眼球，他还带着两位老年人啊，跟风蹭热度，你就想要流量。你说你要批评他，人家来一句，我们的青春没有售价。一个爆款视频出现之后啊，无数人就闻风而动，还有这个竞相复制。我觉得这不是啥好事儿，流量嘛，来了又走，但是生命和健康呢，真的只有一次啊。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海关总署发布了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了16.9%的增长。现在这个国际形势之下呀，中国外贸能够实现近17%的高速增长，再一次证明了咱们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厚底蕴，还有无可替代的全球竞争力。事实胜于雄辩，这还用多说吗？

今年呢，三伏天开启了，比去年多十天啊，为期40天，属于长三伏了。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还有一定要及时的调理饮食起居，以应对高温天气的挑战。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咱们中国的道路上目前有多少汽车在行驶吗？公安部啊发布了数据，说截至到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突破了4.76亿辆，光汽车就有3.71亿台，开车的人呢更是超过了5.67亿，汽车驾驶人5.33亿。放在几十年前，谁家有一辆小汽车或者小轿车，那都是稀罕事儿啊。如今呢，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不过车子多，司机多，新的难题也跟着来了。你比如说城市的早晚高峰啊，堵车呢就是常态了，小区停车位实在是找不到啊，一位难求。汽车呢少，有汽车少时候的不方便，但是汽车多了，现在也有汽车多的烦恼啊。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节目一开始带来的是蔡依林的这首《妥协》。妥协的姿态是一种撤销的姿态，后退其实是为了靠近，而当退无可退的时候，你是靠近了他，还是失去了自己？

歌曲里有淡淡的忧伤，但同时充斥着坚韧的勇气。每次听到这首《年轻的战场》，就会想到那些年少轻狂的那些时光。那个时候阳光很耀眼，笑容很灿烂，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所有希望。那个时候做梦的少年不相信现实的残酷，以为岁月如何变迁，梦想也不会改变。那个时候有过迷茫，有过忧伤，有过喜悦，有过骄傲，但是在今天的回忆里，一切都是像梦一样轻轻地飘散，留下的都是美好。

这首是来自 Mary Carey 的一首《失去控制》。个人认为他的歌很难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歌太唯美了，融合了浓厚的 R&B 和 Soul 旋律的乐风，很容易贴近每一个聆听者的耳朵。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飞儿乐团的这首《月牙湾》，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然后又带一点浓郁的东方风味的中版节奏情歌，还运用了一些东方和西方的特色乐器，一听就是一首很有特色的歌。

吉他和口琴为主的旋律轻快轻盈，像抓不住的风，清澈的声线里面，在变奏里面慢慢地开始起承转合，收放自如，声音也干净利落。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这一首《我的路》来自张靓颖，也特别收录了一个演唱会的版本，因为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里面做不出来的。

那英的歌声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很久违的感动，她用歌声唱出对爱的执着，爱的勇敢，其实还包括了爱的奋不顾身。她那个用心用情唱歌的样子，也真的做到了感动自己的时候就是感动别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 Because You Live， 富有悠扬感的钢琴开场，随之而来的是甜甜的男声线。这首歌有一种迷醉的氛围，

飞走了是金海心的心水创作，优美的旋律里面流淌着他清澈的才华。在这首歌里面，他用旋律把那场爱写得非常的美又诗情画意。为了你，我几乎众叛亲离，远离世代相依的故土，只是为了爱你。但是事与愿违，一切都已成风，我的爱和你一起飞走了。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和好音乐在一起的音乐旅途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周传雄的这首《恋人创世纪》。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

0: 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乔帮主刘荣。每一次和乔帮主刘荣聊到一些比较小众的以文化著称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不光会聊这个地方的特色，也会聊一些非常主观的心情。那这一次要聊的这个地儿呢，当然也要聊到更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人文的也好，自然的风光也好，同样也会聊到心情，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呢，要和我们的刘荣一起聊西班牙。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啊，很高兴又来了。
9: 虽然呢感觉有点疲惫，但是声音还是一样非常的洪亮，证明这一次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风景哈。其实大家一提起西班牙，都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啊，非常的浪漫。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消息是，有去过西班牙的朋友回来跟我说，生活节奏那也是相当适中啊，
10: 对，相当的慢。
9: 他们有的人跟我说去到西班牙，可能也是夏季去的啊，忘了哪年。说下午2:30到3:00的时候，看到很多街边的酒吧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深夜的各种，也不叫狂欢吧，就是越来越热闹。西班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趋于热闹的民族啊，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一次去西班牙呢，又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先聊聊感受吧。整个去了一共是6天吧。
10: 对。
9: 大概感觉当地的地面气温如何？
10: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就是想，因为我分别在5月份和6月份都去过一次西班牙啊，那这两个月份虽然离得很近，但是温差其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五月份的时候呢，你至少还是觉得它是舒服的状态，一到了6月份，真的西班牙还是挺热的啊。
9: 它是有点不太，就是今年尤其热吗？还是连续几年已经这个温度到6月份就高上去了？
10: 哦，我听当地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9: 也是，
10: 对，也是，就是今年很
9: 热，
10: 对。
9: 这一次呢，我们要聊西班牙呢，除了要聊到那些必聊的地儿，你比如说马德里啊、巴塞罗那呀，其实我们要考量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些比较新的景区。旅游目的地呢，也分很多种。一种是观光，另外一种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体验。今天就要更多的和大家聊聊体验。当然观光呢是从下了飞机之后就被迫开始的，因为是在马德里下飞机。
10: 对。
9: 然后呢这一次的行程又比较紧，所以下了飞机直接就坐上了大巴。
10: 大巴。
9: 目的地是哪儿，先跟大家介绍。
10: 其实跟大家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其实都一样，对于西班牙的了解大多数是觉得哦有 Flamingo， 然后都知道什么马德里巴塞罗那。其实我这次去到的地方呢，让我

0: 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它一个、哦、非常古老的大区拉曼恰大区啊、
1: 嗯。
0: 这个大区呢，距离马德里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也就到了，
1: 也不远
0: 啊、也不远。但是呢，这个大区应该是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点、
1: 哦、
0: 啊，比方说它有戏剧，还有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班牙本土的这叫自驾最好的一个地方。
1: 自驾最好，
0: 对，不光是自驾，它是算是一个环线吧，
1: 可以徒步，
0: 徒步
1: 可以自驾。
0: 哎，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户外的运动，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在他们国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自驾路线，嗯，
1: 就是有没有外国游客，这一条旅游路线对于本国人或者是更多的欧洲人，
0: 嗯，
1: 啊，属于西班牙的欧洲人，可能都是一个常规路线，对于他们来讲很有挑战性，
0: 对，
1: 也非常有体验感吧，
0: 没错，
1: 因为他这条路线里，我听好像你上节目之前也跟我介绍，说光。走路徒步当然是轻装徒步啊，大概走了三四天的时间。
0: 对，
1: 介绍一下第一天的行程吧。很多朋友去西班牙第一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嗯、因为西班牙除了我们熟悉的两个地方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外、嗯、恐怕更著名的是风车。
0: 嗯，
1: 啊，我在抖音上也看到了很多短视频，也介绍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这一次好像是下了飞机直接赶往这个拉曼恰大区的路上。
0: 对。对，
1: 就路过了这个风车啊，当然也路过你说到的那个戏剧，有戏剧的地方，给大家就按你的这个，哎，咱先说一下哈，就是去西班牙可能大家现在都特别想去，尤其是进入这个旺季之后、
0: 嗯、
1: 现在从咱们中国飞西班牙大概多长时间？
0: 直航的话1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1: 另外呢，就是通关手续也方便了吗？现在
0: 应该说从你办签证开始一直到你落地，我觉得是比较顺畅的。签证你只要是资料是 OK 的话、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半年一年都会给到的。
1: 嗯
0: 啊，然后落地了以后，他现在的自助过关，除了马德里，不是，除了说巴塞罗那那边可能确实人多 然后大家可能排队的时间长一些，马德里相对还好一点儿。
1: 哦，落马德里会更方便。
0: 对、嗯、然后呢，因为马德里有很多这个自助机子，大家护照一扫、嗯、然后海关这边就过了。还相对快一些、嗯、
1: 就是落地之后，
0: 对，
1: 就行程会比较顺畅，就在机场里。
0: 是的是的。 嗯
1: 出来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会到达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主要目的地。不过呢，沿途确实也没闲着，介绍介绍这个风车吧，这是典型的摄影师的打卡地哈。
0: 对，我现在说咱听众是不是都听说过唐吉诃德这个故事？
1: 都听说过，
0: 应该都听说、
1: 啊、
0: 对，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个、
1: 嗯、
0: 这个欧洲的故事哈、
1: 嗯、
0: 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挺有意思的、
1: 嗯、
0: 但是这次我们从马德里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孔苏埃、
1: 嗯
0: 格拉这样的一个小镇、嗯、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剧唐吉诃德的发源地。
1: 风车的规模，
0: 嗯，
1: 它到了现场看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呢，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小呢？
0: 它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1: 哦、就是比例哈。
0: 比例，对，我因为我原来想的是可能是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
1: 嗯、
0: 但是当这11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你还要上山也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拉曼恰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
1: 嗯
0: 嗯，非常漂亮。嗯，
1: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
0: 嗯，
1: 下车拍了拍照。
0: 嗯，
1: 哎，就是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文旅啊，发力的都特别厉害、
0: 嗯、
1: 一般有这种大背景的地方吧、
0: 嗯、
1: 这文旅都出出主意，跟当地的一些院团啊、
0: 嗯、
1: 一些文艺工作者呀、啊
0: 嗯、
1: 恨不得都搞一实景演出。我就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看没有那种体验性参与性的呀、啊、或者是给你演一演，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好奇，我们问过说你们会不会在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演出、嗯、他们
1: 本子很厚实。
0: 对，我说这个因为你是天然的拥有这样的剧本。
1: 对对、啊、
0: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每年的3月到7月，他们只要是在戏剧节在的这一期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过多的去组织，
1: 嗯，
0: 总有人自己就会来自发的在这儿扮演。
1: 哦，这个很有意思。
0: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他就没有必要去按照像我们剧本这样的再去演，很好玩。
1: 他、
0: 嗯、
1: 就是戏剧季里面一些演员自发的，
0: 不光是演员，好多还是他们当地的村民、
1: 哦、
0: 就是自己也会玩这些有意思的梗。
1: 哎，这个比较有意思、嗯、这跟国内的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文旅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当地 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人，
0: 对，
1: 也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戏剧节啊，他不是正好是戏剧季吗？
0: 有可能
1: 啊都会在这儿自发的演，那就看你的运气是不是好。
0: 嗯、但是事实上，其实我后来还发现，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五天六天的行程当中，我真的碰到过两次，就是他们。不知道是肯定不是演员，也不是为我们安排的，这肯定不是。
1: 嗯、
0: 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一个那个吃奶酪的地方，我就看到两个人在那儿扮演着这个唐吉诃德和桑丘。就是他们这儿的人好像天生有这种
1: 表演的
0: 天赋，哎，戏剧的这种氛围，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去演，哎，挺好玩。
1: 这一路上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类似快闪，而随机性非常的大，
0: 嗯、对，特别大。你完全没有安排，因为我们也问过，说是不是安排，他说没有，完全没有安排，随机的。
1: 啊，就是他们想演了就找一
0: 个空地，对，就自己就出来演
1: 了，也不拦着啊，
0: 嗯、
1: 这个比较有意思，
0: 特别好玩。嗯，
1: 在旺季有可能这样的演出，自发的演出会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频繁，出其不意。
0: 是，
1: 大家也不妨在某个地方逗留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兴许就多等这五分钟。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临场感和参与感。
0: 嗯、
1: 这是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啊，规模也不算小，而且在一个山坡上。
0: 嗯，
1: 接下来第一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按攻略采访了啊。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
0: 嗯，
1: 人多吗？
0: 不多。
1: 吗？是吗？
0: 只有我们几个。
1: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的？
0: 早上到的。
1: 你到那儿？
0: 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1: 哦，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
0: 还可以，没什么人。
1: 啊，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0: 嗯，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1: 不太可能吧，
0: 就是没有去。
1: 唐吉诃德的故事
0: 啊，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
1: 哦，有可能，
0: 嗯，
1: 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光顾。
0: 对，
1: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没错，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乔帮主刘荣一起游西班牙。五月份去过一次西班牙，然后六月份又去了一趟。六月份这一趟呢，相对去的目的地比较小众，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小众。
8: 对
7: 欧洲本土的一些，包括西班牙本国的老百姓来讲，应该是他们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刚才说到了第一天的行程，11个小时飞机下来，坐大巴到了风车小镇，然后呢拍了拍照啊，这个爬了爬小山坡，然后就回到车里继续向前开。接下来的这一个目的地呢非常文艺，叫做古典戏剧小镇啊，还有个西班牙名字叫做阿尔马格罗。
8: 对，
7: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小镇吧。是像我看到的短视频是进去以后就有一些杂耍艺人啊在周边，或者到哪儿都能够看到一出正在表演的戏剧。你是赶上这一个戏剧节了吗？还是这个小镇常年会这样？
8: 没有，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镇阿尔马格罗小镇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它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首先呢是一个差不多17世纪的就是一个小镇，非常古老。另外一个呢，西班牙的这个近50年来的黄金戏剧节都在这里举办。但是我
7: 非常有气氛。
8: 对，非常有气氛。但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赶上戏剧节，因为戏剧可能还要晚一点才有。只不过就是你到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这个小镇因为它17世纪嘛，所以它有非常多古建可以让你去看，就基本上它这个小镇每一个房子都很古老啊，隶属于各个不同贵族的家啊什么的，都
7: 应该都保护起来了。
8: 对，都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镇虽然它没有戏剧节在，但是这个小镇可以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吧可能已经吸收了戏剧的天分。基本上你每天去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或者什么，它的艺术氛围特别的浓郁
7: 啊。
8: 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儿以后，我觉得我那天还挺精神的，虽然我坐了一夜连宿飞机哈。
7: 对啊，你下午才到的。
8: 对，我挺精神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坐在一起，就是一直在聊很多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6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7: 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无论是在酒吧呀还是在街上走都非常的舒服。
8: 对，
7: 这是这一个古典戏剧小镇。你说到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节目里，他们去到了天堂电影院，那个非常知名的法国电影的拍摄地。那也是你说到的那个文艺气息非常浓郁。
8: 对，
7: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偶遇，就在街上碰见一个老爷子，那老爷子特热情，说那这就是那个露天电影他们往外打的那墙。然后呢这帮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熟，他说我在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8: 是
7: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8: 没错，是这样的，
7: 就特舒服。
8: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是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7: 啊，对，特热情。
8: 哎，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拍过。他们还是特别欢迎，尤其我觉得西班牙人特别全员艺人的感觉，
7: 就
8: 他们
7: 特别外向
8: 啊，特别外向。
7: 嗯，
8: 他不就是挺能聊的。
7: 对对对，这还是你没跟他说音乐的事儿呢
8: 啊。对，
7: 就是当地随便拽过来一年轻人说你给我弹一段，他可能手里的这个技法已经都出神入化了哈。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在这一个小镇其实呢，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不管
8: 在这儿，
7: 回来就都回来了。 整个这个小镇给刘荣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还是要从攻略的角度上来问两个问题啊，既然就是大本营这回在这儿，第一，这个小镇你不是这个戏剧节的这个对于这个小镇的特别旺的时候，这个小镇上是不是就非常让你觉得怡然自得，因为人是不是也不多呀？
8: 基本上因为我们白天都会出去采线，晚上差不多六七点钟回来的时候，你就算是六七点钟你也在街上看不到人，因为人呢都聚集在广场上那些咖啡厅和酒吧的地方，
7: 到晚上也要聊吃，
8: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所以你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广场上能看见，但是街巷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7: 都会集中在几个点，
8: 对，
7: 就是他们那个小镇上最热闹的几个地方，
8: 是的，
7: 这是一方面，就是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住宿条件的问题，这可能是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喜欢自由行的朋友特关心的，就是到了这个戏剧小镇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他有住的地方，而且呢都非常古旧嘛，
8: 对，
7: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可能是不是会住起来不太方便，因为好像那个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宾馆吧。
8: 没有，基本上它是这样的啊，它在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隶属于他们国家的这种古堡酒店，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连锁酒店，但是连锁酒店其实在那儿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大多数会选择本地的那种古堡型的酒店。
7: 对，有一些特别年轻的背包客到现在还是到处去找这个青年旅馆。
8: 对对对，
7: 我相信那个小镇上应该也
8: 有，
7: 但是正规的呢就是古堡旅馆，应该是那一个小镇的强项。
8: 是的，
7: 而且呢这个。就是容积率应该也不小，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8: 对，
7: 我好像这个采访过一些，就是欧洲的一些这个背包客也好，还是旅游达人，好像尤其是英国，印象
8: 非常多，
7: 就是它的那个所谓的评定体系，跟我们熟知的这个所谓国际星级的评
8: 定体系，对对对，跟几星没有关系，
7: 没任何关系。
8: 对。
7: 你这回住的条件怎么样？
8: 这个也是一个从1928年就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古堡里面，
7: 老的古堡，
8: 非常老。然后整个古堡整个的建筑非常的壮观雄伟。另外一个就是古堡里，它其实里面的设施是很现代的。只不过你会觉得你推开的门也好，或者说门上的钥匙也好，都非常的木质啊，或者是都是这种很有年代感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古堡酒店它自己本身其实原来是贵族的庄园所以它很有就是大家在那个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庄园的感觉
7: 就是很高大，
8: 开
7: 间也很这个大，就是住起来不是那么局促，
8: 对，
7: 这还不错，但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还可以，你比如说浴缸啊，你比如说空调啊
8: 那肯定空调是常年开，因为西班牙挺热的
7: 它这种古堡酒店就是没咱们想象的，就是为了保护它没有其他措施
8: 对对对，
7: 就是强行这屋里都不能开空调，
8: 可以，
7: 它还是有办法，就是中央空调还是有办法装的，
8: 对对对，
7: 这大家放心吧，
8: 大家可以去
7: 这个地方其实离这个马德里也没多远，
8: 就是车程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7: 在半道上，
8: 对对 对, 对
7: 目的地的半道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妈妈，你看，船来了。
7: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6: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7: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8: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呀，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叫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0: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11: 春困秋乏夏打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2: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0: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 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11: 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12: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11: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10: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你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

0: 微信视频号。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每年到了夏天，都有不少朋友说自己吹完空调电扇之后嘴歪眼斜。歌手潘玮柏之前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患上了轻微面瘫，颜面神经失调。究竟面瘫和空调电扇有啥关系？轻微颜面失调的罪魁祸首又是什么？中医治疗面瘫有什么好方法？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石素华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夏天面瘫的罪魁祸首。夏天如果出现了面部的这种麻木啊，甚至我们会发现哎呦有这个小虫子在爬一样的感觉在我们的脸上出现了，那很有可能是面瘫的前兆。这时候咱们放松放松，按摩按摩，看看有没有缓解。如果没有缓解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医院就诊就医，避免面瘫比较严重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那还有这个7758就提示大家说，面瘫啊一定要治疗，重在消炎。他说神经营养以及恢复肌肉功能特别的重要，在急性期的时候要用一些激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还提供了很多这种治疗的这个方法。那接下来就想问问石主任，这个面瘫就是要消炎吗？很多朋友不是说红肿热痛才是有炎症的表现吗？这面瘫也是发炎了吗？
3: 对，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呢，面瘫呢它主要就是一个面神经的一个炎症，面神经的一个水肿，我们神经支配肌肉，那面神经呢它就像一根电线一样，然后它出现了水肿啊炎症啊，它就堵住了，它不工作了，那我们的肌肉呢就动不了了，所以就出现了面部瘫痪的一个情况。
2: 哦，并不是所有的炎症都会红肿热痛。
3: 对啊，对，它其实也是个肿啊，但是呢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水肿呢
2: 看不太到。
3: 对，然后在我们有一些检查方式可以看到的，它是个水肿啊、嗯嗯。
2: 但是我们通过外表看不太出来。
3: 对，对对对。
2: 那这个确实是需要消炎吗？甚至还需要用到一些激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吗？
3: 是，这是一个西医的一个治疗方式。我们其实现在治疗面瘫呢，如果是它是有这种很明显的病毒感染的话，我们也要用消炎呢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进行治疗，然后再配合我们中医的一个方法，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2: 哦，就是中医加上西医，现在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3: 对对。
2: 会用到激素类的药物吗？
3: 也会。
2: 哦，也会用到。
3: 这是我们西医的一套治疗方式。
2: 啊，
3: 我们呢就是有了这种面瘫的一个症状以后呢，我们会加一些激素类的一些药物。如果是有病毒感染，我们会加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之类的。但是这个呢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有医生呢给你开具相应的一个医药。不能自行服用。
2: 那像病毒引起的我们出现了这种面瘫的情况，它会导致那种我们刚才说的痉挛，就是抽动的这种情况，还是就是表现为嘴歪眼斜不能动了
3: 啊，
2: 才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
3: 一般病毒的话，它侵犯到面神经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面瘫的一个症状。
2: 哦，就是，
3: 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的病毒。对，
2: 多种病毒都会导致面瘫，但是它基本上不太会导致我们面部的神经或者是肌肉出现痉挛，就是一抽一抽一抖一抖的，它不太会引起。
3: 对，我们那个面肌痉挛它主要就是血管压着神经
2: 啊，
3: 就这么来解释。你看我们的血管是不是一跳一跳的嘛？然后呢，你像它一跳一跳的过程当中，它就压迫你的这个神经，所以神经才会出现这个抖啊、跳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一般不会是这种病毒感染引起。
2: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朋友的问题。刚才这个7971的朋友不是说自家老太太80多岁了吗？然后吹完头发睡觉也引起了面瘫。他说这个自我按摩和治疗之后啊，面瘫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同侧种牙之后面瘫立马就加重了，想问问是什么原因，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3: 就是同侧种牙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到面神经。
2: 哦，
3: 啊，
2: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了，比如说种完牙之后肯定是有一些这个手术的操作在里面，比如说肿啊，甚至一些压迫啊，
3: 对，
2: 也有可能会引起面瘫。
3: 对，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到过这样的情况。
2: 哦，那这个比如说是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好转，还是说这个神经压到了和我们的种牙密切相关，可能是因为种的位置不对什么的导致的？ 我们还得通过比如说种牙的矫正啊什么的来解决这个
3: 问题。对，我们需要再去回口腔科看一下，然后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压着这个神经了，我们要排除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呢它进行外伤的一个操作，
2: 哦，就是一过性的，
3: 这个，对，面神经它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哦，
3: 所以要综合判断一下。
2: 哦，所以说您最好带着老太太去医院看一看，
3: 对，
2: 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压到了神经。如果比如说牙科的手术操作没有压迫神经的话，那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比如说种牙之后这些创口的消炎什么的，可能面瘫自然而然也就好了。
3: 首先要先去检查，因为它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先去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排除我们再看。
2: 那说到了检查，咱们就得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咱们出现了面瘫的这种前兆，或者是出现了嘴歪眼斜、面部的肌肉不能活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到去医院想确诊一下是不是面瘫，我得做啥检查才能查出来啊，石主任？
3: 第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体格检查。
2: 啊，
3: 就是做，我会让你做一些动作
2: 啊，
3: 比如说你的眼睛往上看，
2: 嗯，
3: 我看看你两侧的额纹对不对称，第二个呢，我让你闭眼睛，我看看你的眼睑呢能不能闭合，
2: 哦，就是上眼皮儿能不能闭下，
3: 下眼皮儿，
2: 啊，
3: 对，第三个呢就是降鼻，就是耸鼻，
2: 啊，
3: 看看你两侧呀，你能不能耸上去，啊，第四个呢就是鼓塞。啊，
2: 哦，就是嘴里面憋鼓气，像这个吹气球一样。
3: 对，就很多面瘫的患者呢，他已经吹不了气了，鼓不了塞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试齿，就是露出你的牙齿，对，
2: 呲牙，
3: 对，然后看看你两边的嘴角啊，你的牙齿露出的颗数呀，是不是一致的呀？这是第一个体格检查
2: 啊，
3: 就大家可以在家里对着镜子，
2: 对，这个不光医生检查，咱自己在家也可以先排查一下。
3: 对，然后并且呢，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得了面瘫，后期康复训练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一套动作。
2: 就是康复训练的时候也要做这些动作，呲牙呀，
3: 对，
2: 这个闭眼啊，
3: 对，
2: 耸鼻子啊，
3: 对，
2: 这些也这不仅是检查
3: 的
2: 动作，也是康复的动作。
3: 对，所以这套动作可以学会哈，就是我们要从上到下开始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面神经的一个传导速度，就是面神经的一个受损程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肌电图。
2: 这个是要贴一些电极片在我们的脸上吗？
3: 对。他有专门的一个科室，他会给你做一下，这个 B 超也行，或者是做一个肌电图也可以，然后看看这个面神经受损的一个程度。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你像我们在临床上呢，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肿瘤引起的。因为肿瘤也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面神经，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做一些 CT 或者是核磁呢，然后确诊呢你是否有，排除一下你是否有这些肿瘤的一些因素等等的。
2: 但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筛查手段，所有的面瘫的朋友都要做吧？是不是和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疾病史啊，或者是医生会结合他其他的临床表现，
3: 对，
2: 才来决定他要不要做这个？
3: 我们有一个详细的问诊。
2: 好，
3: 如果是你比如说正常的患者来那个找我们治疗以后，刚开始第一个体格检查肯定是要做的，然后问一下他的一个诱因啊，问一下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病史啊，然后我们再决定是否进行这种面神经的一个检查或者是核磁的一个检查。
2: 好啊，还有朋友在问，单独的低温会有可能诱发面瘫吗？还是必须有风才会引起面瘫？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不是说了吗？风邪入侵，那寒加上风，它有凝滞，再加上来回乱窜来乱变，它就更容易引起面瘫。但单纯
3: 的
2: 寒呢？
3: 也会的。
2: 哦，
3: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神经呀，所有的这个血管啊，它其实特别害怕的就是这种寒，寒性。我们中医说凝滞嘛，都聚到一块儿了，它就不工作了。
2: 所以说夏天开空调别开太凉。
3: 对对对，
2: 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呢，我还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面瘫中西医联合治疗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一定是会更好的，
2: 一定会更好。
1: 嗯，
2: 对。
1: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啊，就说那如果我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比如说病毒啊，或者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面瘫，
2: 嗯，
1: 我就是受风了、受寒了，
2: 嗯，
1: 我就是吹空调吹的，
2: 嗯，
1: 我能不能就通过中医的方法？我不想吃药，是药三分毒嘛，能不吃药，
2: 嗯，
1: 我尽量想不吃药，可以吗？
2: 嗯，可以，这个也是要根据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来找我们看诊，看完诊以后呢，我们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然后来决定你需不需要去吃西药。
1: 哦，
2: 啊，
1: 所以说有的情况咱可以不吃西药。
2: 对对，
1: 哦，
2: 如果你就是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你比如说就是像以前没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然后只是呢就是劳累了，然后吹风，或者是有的人就是骑电动车出现的这种面瘫，
1: 嗯，
2: 啊，对呀，啊，那我们根据你的这个情况进行相应的一个评估啊，决定。哎，你适合中医的方法，那我们就

0: 中医的方法就可以了。
1: 嗯，但是有一些细菌病毒这种感染性的疾病，那西医这种西药的治疗更有针对性，它可能效果会起效更快。
0: 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可能。

0: 它是病毒性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吃西药了。
1: 嗯，就可以用中药的一些方式。
0: 嗯、对对。
1: 嗯，像这个我们说中医中药，除了我们的外治法，中医有很多的这种中药材，比如说汤药啊，甚至药食同源的一些疗法，比如说治疗面瘫会用到一些中成药，或者是也会。
0: 会。
1: 有哪些呢？
0: 啊，你比如说我们比较有名的一个方子叫做牵正散。
1: 嗯。
0: 啊，你看嘛，它就是要把你的这个面瘫歪了，它要给你正回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叫做牵正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以牵正散为主方，然后再根据你的不同的诱因呢，加减不同的药物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
1: 嗯。这个君臣佐使当中呢，比如说主要用到的这些药材都包括了哪些呢？
0: 就牵正散里边就三味药。
1: 啊、
0: 白附子、姜蚕、地龙。
1: 哦、
0: 啊，就这、是、三味药。然后它主要就是活血呀、通路啊、祛风啊、出寒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对，
1: 这个基础上，医生再根据你，比如说是寒呢、是热呀，
0: 对，
1: 根据你临床的一些具体表现，再添加一些其他的这种药物来共同配成一个组方。
0: 对对，
1: 可能会更有针对性。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要是风邪引起来的，有这种寒邪呀，我们可能加一点防风啊，然后再加一点葛根呐、等等这些药物。那你比如说热性的，我们可能会加一些，比如说黄芩呐、或者是薄荷呀等等这样的金银花呀等等去风热的。
1: 嗯，
0: 所以是不一样的。
1: 嗯，但是我们一人一方、这个方子您千万别今天听了之后再出现面瘫自己来配这方子。
0: 对对对。
1: 有可能会配错，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面瘫越治越严重。
0: 对。
1: 当然了，中药和西药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并用的话，遵从医嘱，咱最好别一块儿服用、或者说您千万不要用这个汤药去送服西药的这些药片。
0: 对对，
1: 间隔上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两个小时更稳妥一些。
0: 嗯
1: 嗯，还有这个朋友他说，长辈讲得好，睡觉和出汗的时候千万别吹着邪风了，面神经受损，口歪眼斜。这个邪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六邪之一，是吧？
0: 对，就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其实就是这八个字儿。
1: 嗯，
0: 就是你在你身体虚弱的情况下，我们避一避这个风就 OK 了。
1: 嗯、好，
0: 嗯
1: 啊，还有一个朋友想咨询一下石主任，我们的面瘫它其实在七天之内，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阶段。
0: 嗯，
1: 过了七天他可能就到达了疾病症状的一个高峰，后面会逐渐的去缓解。他说如果治疗的话，是不是也得遵循这七天的黄金窗口期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如果过了七天再治的话，效果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啊？
0: 会的，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有的患者哈，可能他就是因为现在面瘫这个疾病受众群众很多，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1: 嗯，
0: 所以呢认识我的这个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就和我很熟了，然后呢他一旦出现了这个情况他就立马来了。哎，真的，我在临床上见过一到两天就来找我来治疗的，他的有效期恢复率可能就二十天左右、就是单独的这种风寒之邪的、那还有的呢，他可能真的是七天以后才来找我扎的，那他恢复起来呢他就是要慢一些，可能有的到达三十天四十天才能恢复、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1: 但不管是二十天也好、还是三四十天也好，我觉得都比我预想当中面瘫恢复的时间要长。我以为通过药物啊、针灸啊这些治疗大概也就一周左右就能好，但没想到时间还是挺长的。
0: 不一周它是一个高峰期。
1: 嗯，
0: 就是你治疗的时候它发展的会慢一些，但是它这个高峰期就是在一周之内达到高峰，一周之后它才会慢慢恢复。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得有点耐心，这个治疗即便咱们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它的时间周期也基本上最少在一个月左右，长的可能甚至到两三个月。
0: 对，
1: 嗯，
0: 对，是这样的。
1: 嗯，那我们的这个针灸啊或者是中医的这类个方法，因为像西药咱还可以开了之后回家自己吃、像中医针灸咱肯定没法自己扎、那这个的话我们比如说要治疗的话，我们的周期是这二十多天或者三十天之内我都要去医院吗？这个间隔的频次大概是什么样比较合适？
0: 我们建议呢患者呢就是一周呢三次，三到四次会更好，因为面瘫它毕竟是一个急性期的一个疾病嘛、所以呢你早期的时候肯定是扎的越勤越好、那你比如说到了后期了，可能就留有一点点的这种后遗症的话，那你可以间隔一周呢两次左右，甚至呢一周一次左右是可以的、但是前期一定要密集一些会比较好一些。
1: 这个密集，比如说朋友说，哎呀，那我退休了，我也不上班，我没什么事儿，我有必要天天去扎吗？还得有一个间隔？
0: 我们一般的话一周也就五次
1: 啊，
0: 最多五次，你要休两天
1: 不是说天天扎， 扎得越平民。

0: 越好。
1: 对对对，你也要让他有一个缓解的时间，
0: 有个恢复的时间。
1: 嗯，
0: 在前期可能相对来说一周扎五次比较频密，
1: 对，
0: 那过了一周这个高峰期，到后面可能到我们的恢复期症状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一周两次左右的间隔就可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嗯，当然了，这个可能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这种时间的调整。
1: 嗯，
0: 咱们遵循医嘱，医生觉得、
1: 嗯、
0: 哎，咱恢复的差不多了，可以把这个时间间隔放长一点，那咱们就放长一点。如果医生还是建议您继续保持一周五次的这个频度的话，那还是坚持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嗯，每个人确确实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还有7917这朋友想问了，说面瘫同侧的话，能做白内障手术吗？这两者有影响吗？就是眼部的白内障手术，这和我们的面瘫应该没啥关系吧？
1: 嗯，对，就是你，他是意思是他可能是在面瘫期间要做白内障手术。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他应该是面瘫已经恢复了，他害怕这时候在同侧，比如说都是左侧，
1: 啊啊啊啊，
0: 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再引起面瘫了，这两者应该不太会、
1: 嗯、
0: 是吧？
1: 对，这个肯定是要找眼科的医生评估就可以了。
0: 哦，
1: 嗯，
0: 就是您不用特别的焦虑，特别的担心，说这面部出现了面瘫，这半边脸我啥也不能做了，也不能弄牙了，也不能弄眼睛了，不至于、
1: 嗯。因为牙的话，它离的面神经还近一些，你像眼睛的话，离的面神经要远了一些。
0: 嗯，因为我们刚才就告诉大家了，面部神经比较集中的区域就是我们的耳朵和我们嘴交接的这个耳后根这个位置，面颊相对来说它比较密集。
1: 对，
0: 眼睛离它就有点远了。
1: 对对、
0: 嗯，不用特别的焦虑和担心哈、嗯。那节目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石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这面瘫如果我们想预防的话，是不是就是避免风直吹就可以了？
1: 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我们就是尤其是吹空调，然后我们不要正对吹，还有吹这个电风扇、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理念是主动健康，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进行相应的一个运动。但是夏季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大量的出汗啊，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作息
0: 保证规律的作息，别熬夜，不要让我们身体的正气受到影响。好的，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0: 为了资源利用，
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5: 你好，
6: 你好
7: ，How's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咱今儿呢就说说这个肉。
10: 今天说这肉啊，是凉吃和热吃，也就是温吃都行，两宜这么一个肉。而且这个肉菜呢还非常有名，你可能不知道别的粤菜，但是哎，一提这个肉，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啊，这是粤菜。什么菜呢？就是叉烧肉。
9: 哎，叉烧肉哈，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什么，为什么叫叉烧呢？
10: 哎，你看咱们以前说过，菜名的这个构成是吧，有是烹调方法的，有是原料的，还有是烹调者是吧，这个呢就属于啊烹调方法构成的菜名。那有的朋友可能说这叉烧拿叉子叉，哎，对，还真是拿叉子叉。说起最原始的做法来啊，就是拿叉子叉着这大块的肉，在明火，就是炭火或者炉里边先给它烤，烤到半糊。它选料呢选的比较好，一般呢不能全瘦，全瘦您吃的发柴，太肥呢您吃的腻，而且一烤呢它这个都烤没了，烤化了，所以一般都选呢三七开的肥瘦肉。比较讲究的就是什么呢，里脊啊旁边还有一道那条肉啊，带着点肥肉，叫什么，叫一字梅。这一字梅在这粤菜里边的说法，这是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就是叫通脊，但是它带着肥的这块，
9: 就是三分肥肉七分瘦肉。
10: 对，如果这个肉您要不够，有的他就选择什么后臀尖呐、这块。总而言之，您不能选腱子肉，这个也不能选就是什么呢，这个五花儿是吧？
9: 囊串。
10: 简单的说吧，太肥太瘦做出来效果都不好。
9: 要肥瘦相宜。
10: 哎，这从方法上它是这样是吧，这个很类似这个什么酱牛肉啊，哇，这是牛肉，或者是那羊肉，就像白魁的那个烧羊肉，是吧，这些做法跟咱们这个今天要说的烧肉都很相似。今天呢咱们就简单的说说啊，那么在制作方法上呢是吧，肉拿来您先别着急切呢是吧，让它稍微大一点。为什么大一点？待会儿咱用叉子叉呢是吧，当然如果您家里不方便咱就不用叉子叉是吧，这个给它用调料给它腌上，调料一般就是香料了是吧，再加上酒，加上盐是吧，加上那个小茴香、八角、花椒，还有其他的五香粉这些东西。但是五香粉不要用料太足，把它那个给搓了，搓完以后是吧，如果咱家里用，您就用那个保鲜膜给它包着，
9: 更好的入味。
10: 咱要说啊，这肉来了以后您先别说我先洗一洗它，别洗。
9: 为什么不能洗呢？
10: 对，您一洗啊，给外边一层黏膜洗了之后，然后您搓上这料啊，它不容易很好的结合。将来出来这味儿啊，它有一种生料味儿。咱们就是希望就是什么呢，它本身那种那种淋巴液，就体液，说白了就是它那点汁水，哎，能够跟调料起作用，然后它包到这层肉上，你在烤的时候它才好呢，这效果才好呢。如果水了吧唧的，您把那个调料给它抹到上头，结果出来吧，可能料是料味儿，结果肉是肉味儿，
9: 没有很好的融合，
10: 对，
9: 有点原汁原味的意思，
10: 是那样。哎，咱们说了，把这弄好了，煨住了，煨一段时间是吧？煨多长时间呢？一般的来说，如果家

0: 平坐的话，您一个小时就够。
1: 这是叉烧肉哈，
0: 对，
1: 准备过程。
0: 哎，然后呢，就是根据情况了。咱们说说传统的啊，传统的啊，它是啊，用明火烤，炭火，就跟现在咱们看那烤串似的，哎，就是那个意思。
1: 哦，
0: 哎，您说我没有叉子，我拿那个穿肉串的那签子，然后哈、拿火燎它一下，好不好？那就够，完全够。就要的就是带点串烟子那种味儿，
1: 哦，有点熏的那个感觉。
0: 哎、对。但是也有的吧，它比较麻烦，或者说大规模做啊，它那个条件所限，
1: 嗯，
0: 它就采取什么呢？采取炸。
1: 哦，
0: 哎，就像烧羊肉似的，烧羊肉是先炸后卤，是吧？这个那个叉烧肉呢，如果您叉家里边方便，您就叉着烧一下；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条件，那么您就拿那个锅里边让它温油。先煎它一下、甚至搁锅那儿，然后撩着油上面浇一浇、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您相应的来说调料加的量要稍微小一点，因为那个烤跟烧它是跟这个炸它是不一样的。哎，好，咱们说了第一道您先预加工了是吧，然后怎么着呢，您就放到卤锅里烧了。这卤锅里的卤，这卤锅呀，咱们就号称所谓百年卤锅呀、百年老汤啊，就是那个意思。实际上基本就是香料啊，香料它在不断的这个在卤的这过程中，你又兑入新的料包，然后又加水，又加肉汤，所以这么着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老汤。所以不是那个狭义理解成这汤100%都是百年以前的、那个无论如何
1: 也不行，那就腐败了。
0: 对，它是不断的循环，是吧？最多可能我那锅汤很早，百年的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您到卖叉烧到那个广东粤菜那个地方，它也是百年，它也讲啊，百年叉烧，它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都是延期久远。好，咱们说了啊，这个卤的时候啊就比较简单了。卤呢，如果您要是炸的比较透，卤呢，如果您块不是很大的话，那么您筷子能扎进去，平头筷子，不是那种尖头的筷子，一扎进去，拿起来能够耍圈。什么叫耍圈呢？不是费劲，扎以后你再带起来耍不动它。耍不动它这个。就还没完全熟呢，它还里边还有点生呢，所以它嘬着筷子嘬得紧。这个如果你插了以后拿起来，手这么一甩，这肉能够随着这筷子步步愣愣的这么动啊，能甩起来，哎，那么这是最好。
1: 对，
0: 哎，这个不要火太大了，火太大了它发柴，但是呢也别火太小，火太小了里边它有点生味儿，您吃的呢不是太好。如果家里边做吧，一次来说做个两三斤肉，只是生肉啊，两三斤肉就行，随吃随做。如果锅小，您就提前改豆，改成差不多有这么10几公分、20公分长，哎，差不多有这么一寸见方，或者是7、8分宽，一寸厚，就这样的都行。然后就按照咱们方法这么一做，关键是啊。这个火候跟这个味道，咱们家里做呢，可能您觉着不对，怎么说？看着跟我那色儿不一样啊，人家外边卖的发点红 啊。
1: 我们在外面吃的叉烧都觉得色泽红亮，
0: 哎，对，
1: 这个表面是有光泽的，
0: 对，所以这关键就是啊，那卤的时候是吧？有的在卤之前，有的在卤之后，它过一下那红曲子汁儿，
1: 哦，红曲。
0: 哎，红曲那个是一种那个
1: 天然的色素、
0: 哎、色素，现在外边卖那曲米，红曲米，
1: 对，
0: 实际就是那个东西。哎，您就给它加到那个汤汁里头也行。您完了啊，我后过一下，我是习惯于后过一下，后过一下啊，出来挺漂亮的。
1: 对，这个红曲还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对于调节血脂啊
0: 是
1: 比较好。
0: 您可千万别抖机灵，说我来点那腐乳酱豆腐汤嘛，
1: 对呀、
0: 那完了，我还真见过那个，他没有红曲，他一想，哎，这酱豆腐这红汤，我用它行不行？结果做出来，他老觉得味儿不对，
1: 颜色是对上了，
0: 对，
1: 味儿没对上，
0: 哎，说这不对。我说您这，我说您这肉做的对，不过不叫叉烧肉，他说那叫什么？我说您这叫腐乳肉。
1: 还有听众朋友会有。这样的印象，说在外面吃的一个叉烧，有的时候这口是偏甜的，
0: 偏甜，对，但是它不能完全甜，它一入口的时候啊，先有点甜味儿，然后呢，哎，你再一嚼，带着鲜味儿，
1: 对，
0: 哎，这就是咱们说你这肉不能煮太老，就这个原因。
1: 那我们家里做这个甜口怎么找啊？
0: 就是咱们那汤里边啊，
1: 嗯，
0: 要搁点糖，
1: 哦，
0: 搁点冰糖， 具体呢咱们说说啊，这汤汁的组成咱们说要有五香是吧，然后你搁点酱油，少搁点大红折醋，这是粤菜用大红折醋、
1: 嗯、
0: 是吧，搁点酒，白酒也行是吧，搁点黄酒也行，再搁点糖，在如果说您要是想让口再鲜一点，我也试过搁点就是咱们说的浓汤宝、
1: 哦、
0: 少搁一点，那个东西别搁多了，搁多了以后、
1: 嗯、
0: 它味儿就不一样，
1: 鲜的不自然了。
0: 哎，这些，然后呢，您让它见微见了坑，小乌肚坑，不是这些搁一块就完了，搁水，先少放水，
1: 嗯，
0: 然后见了乌肚见了坑以后，您要尝一尝，然后是吧，有些东西要后下。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哪些后下呢，酒要后下，醋要后下，如果您加曲子，曲子要后下，就红曲、
1: 嗯、
0: 啊，这个要后下，您随着往里边是吧，您调的时候您随着要往里边搁肉，您呢还要往里边续这个汤，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不要弄出一锅汤了以后啊，一股脑的把所有的肉咕咚一下都搁到您那卤汤里头去卤去了、
1: 嗯、
0: 先不要这样，这样您一开始不便于您掌握，您先给这一锅汤给调好了，比较浓的汤您搁一边，或者放在一个罐里头，取出一部分放到锅里边去卤刚才咱们说的这叉烧肉，
1: 嗯，
0: 哎，然后您再随着放这肉随着它蒸发，您还要再往里再续点这个卤，
1: 哦，
0: 这么样续的话您便于您掌握，如果您夸嚓一下一锅都下去了，咸了淡了什么你全没法办了，
1: 对，不可控的因素就更多了、
0: 对, 对，一定要保留一个后备军，
1: 嗯
0: 啊，就是储备的这些东西，一旦不行再往里续，另外这波您做的好，您把那个留着，您下回再做一个，就这么不断的往里续，
1: 嗯，
0: 他存老汤不是那锅老汤，我跟你甭听他说这好些猫腻他不告诉你，他那有那原汁老汤，他存的是那个老卤、
1: 嗯，
0: 哎，然后他把那个不断往里弄，因为你这边又有肉又有什么，他搁不住了，
1: 嗯，
0: 容易坏。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那刚才肖老师也提到一种醋哈，大红蜇醋。
2: 对，
1: 这个醋您多说几句吧。
2: 你看咱们一般常用的醋哈，米醋，还有就是熏醋，
1: 是吧？
2: 熏醋呢，这个实际上呢，你就产地上讲，就是山西老醋，是吧？咱们现在去超市会看到很多品牌的这个镇江香醋，是吧？这也是有，还有一个就是大红蜇醋，一般粤菜啊，它用这个大红蜇醋用的，就浙江出的这种醋。
1: 那这种醋它的口味特点是什么呢？
2: 它的醋偏点甜
1: 哦，
2: 颜色呢发点红。它不是像啊熏醋那么黑乎乎的，它色比较透亮。这样呢出来菜呢颜色就比较鲜亮，是吧？它不像那个你加了老醋以后出来以后就颜色发深，而且里边呢它那个色素很重。你要是炒清淡漂亮的菜，你搁那醋完了一下就没法用了。
1: 下次我们去买调味品的时候啊，在这个醋的专柜可以选一选粤菜中经常使用的这种大红蜇醋。
2: 对，
1: 嗯。
2: 说到醋呢，既然这个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我就建议您家里吧，应该至少预备2到3种醋。
1: 嗯，
2: 大红蜇醋，如果您吃粤菜吃的少，您可以不预备。那我觉得一个您就是常用的粒米醋，还有呢就是咱可以买那个山西的老陈醋，是吧？再有呢，咱可以预备一点镇江香醋。
1: 嗯，
2: 如果您吃那个凉拌菜或者吃饺子，镇江香醋是非常好的。
1: 对，那不吃不同的这个美味哈，配不同的这个调料。这是在刚才的节目中，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哈。有的时候哈，因为条件的问题，或者是您觉得时间的问题，在家呢没法做，我想去馆子吃。餐馆里什么样的叉烧肉是好的叉烧肉呢？有什么标准吗？
2: 那咱们就是从一个是选料，二一个就是它的加工工艺。这方面去判断的。刚才咱们说了，选料要选的叫肥瘦相间，就是三分肥七分瘦。那么您来这叉烧肉本身，它就不能给您上了一盘五花肉，是吧？
1: 或者是特别瘦的腱子，
2: 对，柴也不行。那么首先你从外观要判断它一下，是否符合咱们说那肥瘦三七开，哪怕28开也行，到19开吧就差点了。如果纯瘦肉，这就很不合格，
1: 柴大发了。
2: 对，
1: 嗯，
2: 这是从外形。另外从颜色，从工艺上咱们讲了是吧？这个是先拿火烤啊，或者说不用火烤，用炸。然后第二步呢要卤，第三步要浇汁儿。用红曲和那个卤那个味汁勾成的汁儿要浇。那么您就根据这个工艺去判断。那颜色它首先应该红亮啊，如果发黑。这肯定就不行啊！如果说这个颜色发黄，那也不行，那就是它红曲这块构成的这个颜色不对。再有呢，您给它切片儿是吧？实际上这好不好是吧？您看那个切刀口就能看出来啊。如果刀口很松散，那么就这肉煮时间长了，煮柴了，煮飞了。如果刀口合适，但是中间呢还有看着点带点红肉生心儿，那么这就是火小。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各方面都比较好，咱就讲呢，颜色要红亮，入口要鲜甜。

0: 前后鲜，还要不生不柴，没有异味儿。这个
1: 不生不柴，没异味儿。
0: 对，异味儿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造成异味儿，肉不新鲜啊，或者调料配比不对，或者加工的这个方法不对，就没有异味儿。如果基本上符合这个啊，那么在这个叉烧肉来说就算不错。
1: 去广东哈，如果去粤菜馆点菜的话，你发现这叉烧它有好多种，有的时候给你拼上那么一盘。
0: 哎，是，
1: 嗯，
0: 其实这样更好。有的时候吧，就是他叉烧啊，烧腊档，他就在门口那窗子那儿，
1: 嗯，
0: 他是明档的，你到那儿你可以选，你比如说我选烧鹅，选叉烧，或者选卤水，但是卤水一般都不跟这些配，他卤水是自己单配，你可以根据这个你的人数和你这个今天胃口怎么样，你去选，可以拼配一下。叉烧不建议咱们一大盘是来一二斤叉烧，那没法吃
1: 啊。对，
0: 它就是一个凉菜。
1: 嗯，
0: 另外顺便说一下，叉烧啊，既可以凉吃，也可以温吃，甚至热吃都可以。一般来说建议啊，你夏天的时候凉吃，凉吃是吃这肉，一个是吃它这个冷鲜味儿，是吧，再一个呢，凉吃呢，这个吃的嘴里比较利落。
1: 嗯，
0: 温吃热吃呢，吃的是它那调料味儿，吃它的厚味儿。这个另外那冬天吃凉的，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吧，胃不太好，那么咱来一温吃。现在有的时候温吃给你下烘，过去讲温吃什么，再给你下卤锅，给你卤一下，提出来再给你切。现在有时候他给你微波炉一微，
1: 反正温度是温的就行了。说到叉烧肉，很多朋友自然的会想到广东粤菜的另一种美食叫叉烧包。
0: 对，
1: 嗯，
0: 你看粤菜里边啊，它这个面点种类很多，像什么奶黄包、叉烧包。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其他像还有什么粉饺啊之类的，是吧？虾饺，那一个一个的看着，哎呀，吃早茶，特别是吃早茶的时候，你看推车来了，一个小笼一个小笼的，你就不馋，你就不饿，你都想尝一尝，
1: 晶莹剔透的啊！
0: 哎，对，所以你看有那么句话，餐馆有那么句话，叫那个夏天卖水，冬天卖面。
1: 嗯，
0: 这卖面不是指的面条，就指的面点。
1: 嗯，
0: 因为冬天爱吃点热的嘛，是吧？这面点一般来说都是热的。咱们具体说这叉烧包呢，它实际上以叉烧为馅儿，但是它不把这叉烧肉剁得很碎，
1: 嗯，
0: 还剁成粒状啊，一个个小粒儿，小粒儿差不多就有就像黄豆吧，比绿豆大啊，像黄豆那么大的颗粒。另外那面呢，也不是像咱们说蒸天津包子用的那种叫拱子面，什么叫拱子面？就刚发没完全发起来，而是啊发的比较大的那种面，
1: 对，就发酵的比较完全。
0: 你就你记忆所及，你给形容形容叉烧包什么样？
1: 叉烧包外表没有什么特别抢眼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它那叉烧还总是露出来一块儿。
0: 对，这
1: 是
0: 特色，
1: 它露馅儿啊。
0: 对
1: 啊，
0: 让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我们吃的时候掰开，觉得它这个就这个面的部分里面的空隙啊、气孔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说明它发酵的程度比较完全。
0: 对，它一般都是用发酵粉，或者过去没有发酵粉的情况下用老肥。所以过去你看，如果你去传统的，它还用老肥的这个，蒸出来。那面非常像过去开花馒头
1: 哦，就是说这馒头表面上是有裂纹的，
0: 都崩开了，
1: 开的，
0: 哎，崩开了，
1: 嗯，
0: 哎，你嚼呢，它不像山东馒头那么着，是吧？呛面的那么死，
1: 嗯，
0: 哎，它很松软，但是它依然有嚼劲儿
1: 啊，
0: 哎，所以这个开花馒头过去啊，嗯，现在没卖的了啊，过去也挺受欢迎的，
1: 嗯，
0: 咱们就形容这个叉烧包什么样呢？以开花馒头那个面做皮儿。您把叉烧肉稍微的给它剁一剁，剁成像黄豆粒大小，
1: 嗯，
0: 为馅儿。有的呢，里边它叉烧肉，它还给你搁点别的，有搁点芝麻的，是吧？哎，它这就是各种不同的做法了。但是其中很重要的，蒸完了以后一定要开了花，露出里边那个馅儿，那个
1: 对，这叉烧一定要探出头来哈。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那个叉烧包。
1: 是
0: 吧，叉烧包的形状呢，它不是特别讲究，不像说咱们天津包子是吧，说提褶18道褶24道褶，它没有，是吧？哎，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什么呢，圆不愣登的绽开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它是像这个烧麦似的，那种本身就开着口的
1: 啊，
0: 那么这都是不同的的，它这个店的做法都属于叉烧包的做法。
1: 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在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还给大家介绍了如果下馆子的话，如何鉴别我们点的这盘叉烧是不是正宗和地道。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

0: 科学
1: 体系。

听。症状。

野火。受到。

0: 六岁能量而
1: 这么过节目两零过一音频

0: 经理，听见。
1: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顺着节气过日子大暑篇，我是段宇娟。我们即将迎来暑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这段时间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湿气最重的日子。一到这个节气，人就特别容易累，吃什么都没胃口，觉也睡不踏实，这些其实都是身体在告诉你湿气太重了，脾胃在抗议了。所以这期大暑养生，我们的核心就是四个字，健脾祛湿。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从饮食怎么吃，到起居怎么过，再到情绪怎么调，最后到经络怎么按，希望给您一份完整的好操作的度夏指南。第一个是饮食篇。大暑时节，人体的阳气浮在体表，内里的脾胃反而是一片虚寒的，所以第一个提醒，少吃冰的，越热越要喝热的。中医有种说法叫寒主收引，冰的东西进了身体，把毛孔经络都收住了，热气反而憋在里面出不来。所以真正解暑的是一杯温热的茶，你慢慢喝，让身体微微发一点汗，汗发透了，暑气就解了，人也真正凉快了。说到这儿，先讲一个咱们太谷的吃法。太谷是晋商故里，藏着很多养生讲究。太谷有句老话，金珠子银珠子不如太谷的黄珠子，晋中盆地的小米熬出来能结三层米哟。太谷人过大暑的早饭是熬一锅小米粥，割一块酥软的太谷饼，几颗饱满的胡平枣。胡平枣是中国四大名枣之一，皮薄肉厚，甜的清润，补气血又不燥，一碗下去胃暖了，汗出透了，一天的精神就足了。这就是把最朴素的食材在最对的节气吃出最好的效果。除此以外，一道菜冬瓜薏米排骨汤，冬瓜清热利水，薏米健脾祛湿，排骨补充体力。薏米提前泡半小时，排骨焯水，冬瓜带皮切大块，一起下锅加几片姜，小火煲一小时，冬瓜皮沥水消肿，千万别削掉。还有一杯茶，炒薏米姜枣茶，生薏米用小火炒到微黄，寒性去掉，每次一小把，加两片带皮生姜，两三颗去核红枣。红枣如果能买到太谷的胡平枣最好，甜而不腻，润着补，沸水冲泡焖五分钟，喝下去从喉咙暖到小腹，整个人都通透了，这叫做以热制热，传了几千年的消暑智慧。说完了吃，我们来说说大暑天该怎么过。大暑的起居核心就两个字，防寒。你可能觉得奇怪，天这么热还要防寒？对，就是防寒。现在这个时代，中暑的人少，受寒的人反而多了。寒从哪里来？从空调，从冷水澡，从我们出汗后一身的汗被风吹干的那一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太谷那些老院子的智慧。你去过曹家大院就会知道，夏天一走进去，院子里自然就凉快了五六度。古人不懂空调，但他们懂得用建筑的穿堂风来降温除湿。我们现在住楼房也可以学学这个思路，把房子呀当成一个需要呼吸的空间。还要注意要护住三个地方，睡觉的时候哪怕天再热，请你一定要用一个小薄毯或一条小毛巾盖住自己的肚子。肚脐这个位置中医叫神阙穴，是人身上最薄弱的一道门，寒湿之气最喜欢从这里悄悄溜进来。第二个地方是后颈，后脖子最凸起的那块骨头下面是一个叫大椎穴的关口，它管着我们一身的阳气，寒气从这儿一进去，轻则鼻塞打喷嚏，重则肩颈酸痛，阳气被伤。第三个地方是腰背，尤其是晚上洗完澡出来，腰上一定要裹好浴巾，把水擦干再进空调房。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心情。大暑天，人很容易心烦气躁，看什么都不顺眼，一点小事就想发火，这不是你的性格问题，这是情绪中暑了。
当气温超过35度，日照时间超过12个小时，人的情绪调节中枢就会受影响。加上我们之前说的湿热困住了脾胃，脾在中医里主思虑，脾胃不舒服，脑子也跟着糊涂。在这个话题上，太古的形意拳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形意拳是中国四大名拳之一，太古就是它重要的发源地。形意拳师在大暑天练拳，从来不主张大汗淋漓的剧烈对练，而是站桩调息，把心火沉下去再开始练。他们管这叫心静身柔，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学学这个心法。第一个建议是听脚调式音乐。中医五音疗法里，脚音属木，通肝，能帮助我们疏肝理气，让人从那种闷闷的状态里醒过来。古人说脚音醒脾，听一听就像给身体刮了一阵清风。第二个建议是给自己一个午后止语的时间。大暑阳气最旺，人容易亢奋，话多，但这话多了神就散了，神散了气就虚了。所以你不妨每天中午午饭后的15分钟，给自己设定一个不说话时间，把手机关掉，不看任何信息，可以闭目养神，也可以静静喝一杯茶，让自己从外界的喧闹里收回来。等你再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焦躁感轻了不少，整个人也稳下来了。最后咱们讲讲经络，最简单省事的自我调理，它随时随地都能做。太古有一家近500年的老药号叫广玉远，它传了几百年的信条是，真正好的大夫在没病时就把身体关卡守住，花几分钟按对穴位比乱吃补药要强。大暑有2个穴位，希望你每天都要关照一下。第一个足三里，在膝盖外侧往下4横指，小腿骨外侧边缘的凹陷处，长按足三里，慎吃老母鸡，它是调理脾胃的第一要穴。每天用大拇指按揉，顺时针3到5分钟，按到微微发酸发胀，两腿都要按，坚持一个夏天，胃口会好很多。第二个阴陵泉，小腿内侧膝盖下方，顺着内侧骨头往上推，推到膝盖附近一个凹陷的窝，按下去特别酸痛，就是它。这是祛湿的王牌穴，湿气重不重按这儿就知道了。每天用拳头敲打或拇指按揉3-5分钟，早起那种头重脚轻，全身沉甸甸的感觉

0: 会减轻很多。好，今天的大暑养生我们就聊到这儿。大暑虽热，但它是夏天最后的能量。古人说大暑不排湿，秋冬咳不停，趁这天地间阳气最足的时候，把身体里沉积的湿气寒气排一排，等到秋风起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感谢你在这个夏天为它做的一切。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您在一年中最滚烫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与安宁。我是雨娟，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5: 呼呼，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的宣传片。周星驰的新作啊，《功夫女足》目前的票房飙升，可与此同时呢，也迎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猫眼高分封神，豆瓣呢评分平平，网上五星好评和一星差评啊，刷屏对打。有人直呼说周星驰爷青回，有人吐槽他情怀炒冷饭。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功夫女足票房口碑的两极之谜。
4: 我身怀绝技，珊瑚队够狠，机械冠军大河队更是。
3: 最近呢，正值暑期档啊，有一部电影直接把低迷大半年的电影市场呢一脚踢活。这部电影呢，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周星驰时隔25年交出的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功夫女足》。那为什么要今天开场就说这个电影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关于这个电影，有人看完之后觉得特别好，直呼说周氏喜剧回来了。也有人呢走出影院在疯狂吐槽，说剧情老套，笑点尴尬，还说星爷现在只会靠情怀炒冷饭了。各位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个调查，此时此刻大家如果看过了，你觉得很好，哪里好，大家简短的啊发送一下文字。如果你看完了你觉得确实啊像很多观众说的没有那么好，那你也来跟我们留个言，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部电影不好呢。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网络上啊这个评分。你比如说这部电影的猫眼9.4分，豆瓣呢只有6.6分，五星和一星热搜那是双双刷屏啊。一边呢票房是一路狂飙，一边却是口碑的极限拉扯，还真是让人有点觉得想不通啊。那评论这部电影呢，其实不能单单只看这部电影，咱们还是要把它放在2026年的华语电影市场的语境下来看的。权威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全国电影的总票房只有173.56亿元，这个数字呢较2025年同期下跌了40.6%，整体的体量啊基本上是退回到了2022年特殊时期的水平吧。市场呢目前呈现出了场次增人次跌的倒挂。春节档之后呢，除了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绝对的头部领跑之外，腰部影片啊那是严重断层。什么叫腰部呢？就是5亿到10亿票房区间，几乎在今年上半年是真空状态。所以谁也没想到功夫女足仅仅5天极限定档，近乎零宣发裸映啊，上映首日票房就直接冲到了2.6亿，上映2天累计破5亿，猫眼预测它的总票房呢有望冲击25亿。上映之后呢，这部影片直接把单日大盘干到了3.26亿，翻了整整6倍呀，也创下了春节过后市场单日新高。网友调侃说，星爷这一脚大力金刚腿，那直接踢醒了死气沉沉的暑期档啊，还是个猛踢。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周星驰过往的作品啊，就更加能够看出含金量了。当年《美人鱼》春节档首日2.71亿，《西游伏妖篇》首日3.54亿，都是全年最佳档期。而这次呢，《功夫女足》落在了竞争最激烈的暑期档，观影大盘呢其实远不如当年， 还没有大规模的宣传，能够拿下首日2.6亿的这个票房，足以证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星驰这三个字依旧是华语影坛顶流文化符号啊。不过呢，我们刚才说了，票房是一路走高，口碑却是彻底分裂啊。你像家庭观众还有普通路人看完普遍觉得哎不错，然后呢在现场的时候大家也反馈说全程都是笑得停不下来啊。但是资深影迷还有豆瓣的网友却冷静打分啊，吐槽说套路陈旧。很多人就疑惑了，说我看的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吗？怎么我觉得还行啊？哎呀，这返回头去一看豆瓣啊，才6点多分，怎么会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感受呢？哎，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我们倒是觉得核心原因可能就藏在两代观众的观影心态里。走进影院啊，笑得最投入的是带孩子观影的家长。你比如说我在上映首日啊，我就和同事一起约着去看了，而且我们俩呢都分别带着孩子，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在小学3年级这个阶段吧，我发现他们能看懂，而且呢还笑得哈哈哈的。出来之后我问，哎，你觉得这电影好看吗？他们觉得好好笑。那些被成年人吐槽低幼尴尬的桥段，你看小朋友们看得津津有味啊，全场此起彼伏的笑声，纯粹又治愈。我们再反观一下打出差评的呢，大多数是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70、80、90后，你像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小时候守着碟片，大家看少林足球，看喜剧之王，没有影评的滤镜，也没有经典的心理预设，更不用纠结什么剧情啊逻辑啊，就单纯为小人物的这种热血无厘头的脑洞开怀大笑。可是如今呢，我们长大了，我们被生活磨得现实了，不再相信凭空出现的奇迹，再看那种夸张的搞笑的桥段，大家会容易觉得悬浮，也会容易觉得尴尬。这不是周星驰的段子啊过时了，是我们再也回不到当年的无忧无虑只为快乐买单的年纪了。所以这个功夫女足呢，之所以票房口碑对立呀，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很多观众吐槽说内地演员觉得和周星驰这种无厘头的风格有点水土不服啊。周星驰的喜剧呢有他专属的表达逻辑，夸张呢藏着心酸，癫狂当中又带着松弛。你像当年吴孟达还有星爷本人演绎角色的时候，那叫一个浑然天成啊。可是这次呢换成了张小斐还有张艺兴，包括迪丽热巴等等这些内地演员，大家卖力表演，总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却少了那份松弛吧。我觉得这也是新片差评的原因啊。市井小人物的窘迫，绝境不灭的热爱，是周星驰30年来不变的表达。他从来不爱拍高高在上的英雄，只写平凡普通人不服输的那种韧劲儿。这份温柔和热血呀，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评价说，嗯，这算不上周星驰的上乘之作吧。客观来讲啊，功夫女足呢确实有明显的短板，算不上完美的佳作，但是我们不应该用江郎才尽四个字全盘否定啊。我们也回看一下这些年呢周星驰的处境，每一部新作上映都会被拉去和当年的功夫、少林足球反复的对比啊，苛责声呢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功夫女足的后半段啊，其实藏着周星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决赛面对强敌，女孩们放下输赢的执念，明白踢球不是为了夺冠，踢球就是踢球，踢球本身就是热爱。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啊，一开始呢很反转，其中呢有一个演员他说踢球就是踢球，结果呢张小斐饰演的这个队长他就说踢球就是为了输赢，怎么踢球就是只是踢球呢？可是到后半段剧情有了反转，张小斐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思考之后觉得踢球就是踢球。其实现在的华语院线啊，不少影片要追求强逻辑、深利益，很少有一部电影愿意放下沉重的说教，踏踏实实地拍一场纯粹的热血喜剧，给观众一段不用动脑、只需要开怀大笑的时光。有人追求电影的艺术深度，有人走进影院啊，只想 逃离短暂的生活。这两种需求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也不必互相说服吧。周星驰星爷他已经60多岁了，我们真的不必强求他不断地突破自我，巅峰可遇不可求。可是年过花甲的周星驰依旧愿意沉下心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足球、功夫、草根、梦想的这种美梦，我觉得仅此一点吧就已经值得珍惜了。有人说看懂功夫女足的成年人啊，是一半笑一半心酸的。笑的呢是熟悉的周氏无厘头，心酸的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电影嘛，有好有坏，口碑有高有低，但是那份藏在镜头里永不熄灭的热血与温柔才是永远动人的存在。我们总结来说吧，即便功夫女足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功夫女足依旧足够珍贵。作为华语乐坛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啊，周星驰还是那个周星驰，没有超越自己或者追赶上时代，我觉得这些都不必苛责。如今周星驰还愿意给很多观众造梦，对于观众来说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了。我们还是一起来跟随音乐怀旧刘德华，踢出个未来。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诚信。今天在节目当中说诚信啊，哎呀，首先来说一件需要诚信的事儿。最近这些年呢，薅羊毛的套路啊，那是越来越离谱了，连汽车理赔都被玩出了歪花样。最近呢，就有网友曝光啊，说是有这个汽车销售啊，给自己私下支招，让打算报废的旧车专门停到容易积水的路段，哎，等这个车子泡水，推定这个定损之后啊，再走理赔，增购新车。哎呀，你听听这套路啊，你就说说吧，这心眼子刁不刁？说白了，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保险诈骗吗？不少人还觉得，哎呀，反正我这车旧车嘛，又不值钱，扔了呢又可惜，反正我就借着这个暴雨天灾搞一波强制换新，零成本套现。哎呀，我觉得那稳赚不赔呀，干嘛不这样呢？但是啊，天底下没有无风险的套利呀，保险理赔核查早就已经非常严谨了，人为刻意泡水、定点停放的痕迹呢，是根本藏不住啊。过往呢，其实已经有不少案例，车主故意泡水骗保之后，不仅理赔被拒，还被认定为保险诈骗，面临罚款甚至牢狱之灾。所以不管做什么，大家首先要诚信啊，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啊，就你自己个儿聪明的要命。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诚信守法呢？因为如今啊，有些营销套路让人那是防不胜防啊。你比如说在浙江宁波，有人把老人家呢带去这个山东去旅游，然后老人呢给家人一个惊喜啊。当然我们这个给家人一个惊喜啊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成为惊吓。啥呢？买套房吧。这老人呢哪能经得住对方这么轮番上这个话术啊，各种阿姨呀、叔叔呀，你是我亲姨呀，这个房多么多么的好啊，可不嘛，一下脑子一懵，入手了一套59万的海景房。可是结果呢，真的是惊喜直接变成惊吓呀。因为老人呢没有稳定的还款能力，很快就无力偿还贷款了，还出现了还款逾期。更离谱的是什么？这个合同啊还暗藏了霸王条款，逾期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半年多的时间，59万的房款滚出了近400万的违约金，金额直接翻了近7倍。目前呢，老人家的亲属啊已经报警了，可是对方说了，我们一切都有合同，不怕你告。遇上这事儿咋办呢？哎呀，其实我也不知道咋办，不是专业律师嘛，我只知道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咱们还是要多提醒自己家里的长辈、亲属、爸爸妈妈，不要陷入这种低价陷阱。听到那些什么低价游呀、免费看房团呀、康养旅游之类的宣传啊，咱们就直接远离一点吧，甭管它正不正规，只要它低价，我感觉它就有猫腻啊。

说诚信啊，现如今呢，网上的很多直播间那也就带货全是套路啊，最不讲诚信了。你比如说呢，不少主播大家一定刷到过啊，打着这种原产地直发，大家看我后面就是这棵树，我们是树上现摘，还有那种我们是海边现捞的啊，有没有？肯定特别熟悉啊，我都经常刷到这样的这种视频直播带货的，就打着这种旗号卖生鲜，然后画面呢也拍的哇，你一看就很新鲜嘛，一看就是你在户外直播嘛。实际上呢，哎呀，我跟大家说，你可能不太相信啊，这特效用的那比星爷的电影也差不到哪儿去了。实际上啊，那全是虚假布景，人家就搁这儿拍电影呢。山东 IP 的主播，不是给你直播吗？说我们现场直播，我们是现摘蓝莓。结果呢，哎呀，你一看吧，那发货地点在广州呢，两地相隔800多里。还有主播说，号称我们这鲈鱼啊是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你看都是鲜活的海鲜。消费者收到货一看，嗯，不对啊，你这怎么产地是广东中山呢？所谓的产地直供、现采现发，全是提前摆拍的。哎呀，还有就是各种剧本，那和真实货源就根本没啥关系啊。这种行为啊，已经不是营销手法的问题了，而是消费欺诈了。网络直播带货当中啊，很多的套路和猫腻啊，我们不知道跟大家说过多少次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不只是希望作为消费者的咱们自己多谨慎，我们也特别想点一点那些平台，你们能不能多一点监管啊？赚钱的时候你们赚疯了，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就不下场了。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一个新闻啊，说是有网红打车去西藏了，流量呢爆棚。西藏文旅部门呢也很讲诚信啊，按照之前的约定奖励了这位网红博主50万。这个事儿大家还有印象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就说一出这个事儿，绝对有人立马跟风效仿。有报道就说了，广州一名罗先生呢就花了25000，耗时7天，打车3000多公里进藏。同样是打车进藏，两人的做法差距极大啊。原创视频呢是两名司机轮换着驾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啊。而这位跟风者呢，那全程只找了一个司机，7天赶路3475公里，日均要开500公里啊。另外啊，就这个人你这跟风效仿他还更加吸引眼球，他还带着两位老年人啊，跟风蹭热度，你就想要流量。你说你要批评他，人家来一句我们的青春没有售价。一个爆款视频出现之后啊，无数人就

海关总署发布了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了16.9%的增长。现在这个国际形势之下呀，中国外贸能够实现近17%的高速增长，再一次证明了咱们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厚底蕴，还有无可替代的全球竞争力。事实胜于雄辩，这还用多说吗？今年呢，三伏天开启了，比去年多10天啊，为期40天，属于长三伏了。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还有一定要及时的调理饮食起居，以应对高温天气的挑战。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咱们中国的道路上目前有多少汽车在行驶吗？公安部啊发布了数据，说截至到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突破了4.76亿辆，光汽车就有3.71亿台，开车的人呢更是超过了5.67亿，汽车驾驶人5.33亿。放在几十年前，谁家有一辆小汽车或者小轿车，那都是稀罕事儿啊。如今呢，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不过车子多，司机多，新的难题也跟着来了。你比如说城市的早晚高峰啊，堵车呢就是常态了，小区停车位实在是找不到啊，一位难求。汽车呢少，有汽车少时候的不方便，但是汽车多了，现在也有汽车多的烦恼啊。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由于历史原因，咱们呀，中国的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呀，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那么今天我就给您说说这翠玉白菜。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翠玉白菜呀，这故事说起来可就话长喽。那么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啊，哎，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一颗玉制的白菜，它是一面招牌，也是一部无言的史书，记载了光绪皇帝后宫的历史。人人都道玉白菜吉祥，真非说吉祥个屁呀，倒霉就倒霉这玩意儿身上了。珍妃为此香消玉殒，瑾妃也为此惊惧身亡。这颗白菜属狄卢的，他方主人。光绪作为已经亲政的皇帝，那么他的大婚之时，他为何无法选择自己心仪的女子呢？而迎娶了两位面貌丑陋的皇妃。他对于珍妃偏爱有加，由此也引来了姐姐瑾妃的醋意，再加上常年觊觎着妹妹珍贵的陪嫁，翠玉白菜而不得的妒恨，使一向气量狭小的瑾妃终于同妹妹反目成仇。而恰恰就在19世纪末的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戊戌变法之后，瑾妃看到了报复的机会，她连同皇后隆裕策动慈禧太后发动了血腥的戊戌政变，彻底囚禁了光绪和珍妃。瑾妃也如愿以偿地从妹妹手中夺来了梦寐以求的翠玉白菜，安放在了自己的永和宫里。而几年过后，庚子国变，珍妃让人推井里了，瑾妃这回得意了，心说小样的你可完了，本想着独占翠玉白菜，可谁料这瑾妃却被一场灵异的闹鬼事件惊吓过度给吓死了。有人说这是珍妃的阴魂不散，所以直到大清国灭也不敢有人再踏进永和宫一步。那么最终又是谁如此的大胆，敢将这颗白菜从那间鬼屋里搬出来再运往台北的呢？后宫三个女人是如何勾心斗角，光绪帝又是怎样从一个亲政的皇帝瞬间变成了瀛台岛上那个泣血的囚徒呢？瑾妃临终的那个闹鬼的传言与翠玉白菜究竟有几分瓜葛呢？拿玉做白菜，古人一直认为美玉有德，就这么有德的物件拿过来做一颗白菜，这是什么用意呢？是寄雅于俗，还是寄俗于雅呢？一颗翠玉白菜引出了俗与雅的哲学命题，令人思量，令人忖量。那位说了，你赶快给我打住吧， stop，一块白菜还扯出这么多哲学来，我看你是吃饱了没事干。哎，对，您说的对，这跟吃确实有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得永远把粮食的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上等的美玉雕成一颗精致的白菜，您看那块东坡肉了没有，那是跟白菜搭配着来的，主要是那块肉忒肥，这玩意儿吃多了您不得整两口清淡的解解腻吗？于是翠玉白菜应运而生。玉白菜的造型是有典故的，说有这么一个孝子给他妈治病，家里穷啊，没钱看大夫，晚上这孩子做梦，梦见一位神仙，这神仙给他支了一招，说你上什么什么地儿找一片菜园子，从那儿掐一块白菜叶子回来，让你妈搁在嘴里含着，病就好了，去吧。这孩子听了，第二天就按着那个地址找去了，还真就找着了。那儿的白菜都是洁白如玉，晶莹剔透，他拿了一小块揣在兜里带回家，到家刚一掏出来，发现白菜叶子变成了一块玉，这东西还能往嘴里搁吗？这要是一不留神溜得进嗓子眼里，不就得给噎着吗？哦，合着我妈最后不是给病死的，是给噎死的。嗨，也顾不了那么些了，就把这玉给他妈搁嘴里了，含了一天，果不其然，他母亲这病好了。这孩子高兴啊，孝子的故事还就这么传扬出去了。玉白菜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美玉有德，孝顺也是美德呀，美德跟美德之间它就能挂上钩，所以白菜就变成了一块玉。再有，可能自古以来我们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就知道白菜的营养价值，这东西尽管很普通，但是普通怎么了，普通的东西往往最有价值。苹果在水果里算是最普通的了吧，但是营养价值特别的高，白菜也一样，据说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想要护肤养颜的人可注意了，多吃白菜吧，吃完了就能面若冠玉，就是玉白菜那色儿。所以这故事就专门拿白菜这种蔬菜来说事儿，要不他怎么不挑菠菜呢，怎么不挑芹菜呢？主要是因为白菜有营养。不过人都说了药到病除，他这菜到病除确实有点夸张，要不然医院都甭开了，药店倒好了，每天进他一车白菜什么病都治了。预制白菜不是天下唯一的，当然了，只有一个是最出名的，也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另外大陆还有几颗，同一个题材不同的版本而已，知名度也不一样。今天咱们单说最出名的那颗玉白菜，也就是清宫里头的这颗白菜是怎么回事。这颗白菜原来是珍妃他们家的，珍妃就是传说中光绪的那个宠妃，后来让人推井里那个红颜薄命的人。他当年出嫁入宫的时候，家大人操心呢，姑娘出阁得给男方随嫁妆，对吧？更何况这男方还是皇上，想想什么东西最值银子呢，就带这颗白菜吧。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珍妃是满族镶红旗人，塔塔拉氏礼部左侍郎常绪之女。她是随着姐姐，就是后来的瑾妃，一块儿被选入宫里来的。当时全国经过海选，一层一层的筛，层层过滤，最后过滤到60个姑娘。这60个人再进行几轮的争夺，16强、8强，等等等等。等 PK 到前5名的时候，竞赛达到了白热化，就相当于决赛了。这5强分别是慈禧的侄女，这是首选的，咱就不用说了。其次是江西巡抚德新的俩闺女，最后就是礼部左侍郎常绪的俩闺女，这5个人争。您看这5个人，要不怎么最后他们杀进决赛了呢？背后都有关系。前边那55个估计不是本身长得差点意思，就是背景不够硬。反正现在摆在光绪帝面前的这5个人都是一路过关斩将闯过来的，其中唯一比较轻生的就是慈禧那侄女，她肯定是最后内定的冠军呢。没准慈禧早就跟侄女说好了，选秀的那些日子你都不用露面，在家里该吃吃该睡睡，你就负责最后那天把冠军奖杯领回家来就行了。到决赛这天，一边是光绪皇帝本人，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挺俊俏，一边是慈禧，一如既往的正襟危坐在后边，板着个脸，歪着个嘴。慈禧的嘴歪是她脸上最大的特点，据说她嘴歪的角度跟她的心情有关系，心情好可能就歪一点儿，心情不好就歪得厉害。八国联军要打进北京那会儿，慈禧那嘴要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脖梗子去。最下边分3排站的是这5位姑娘，如果光绪皇帝相中了哪个，可以把他手里的玉如意递给那个姑娘算作信物，就跟现在把戒指戴在新娘手上一样。可惜如意在光绪手里，这选择权却不在他手里，慈禧太后在后边拿着遥控器呢，说那年头有遥控器吗？就是这意思，如意不如光绪的意，如的是慈禧的意。您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光绪在不记事儿的时候就被慈禧拽过来当皇帝，那时候他才4岁，还小呢，让人给搁在龙椅上摆好了，登基当了皇帝了，比康熙爷登基都早。4岁的孩子一直到他长大，无论大事小情都得由慈禧决定，他本人没有决策能力，光绪的性格就比较软弱，这孩子打小没被培养起来，所以光绪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自己做任何决定前得先找慈禧问问，看看能不能干。这不要给人递如意了吗？临上阵光绪又回头了，啊，额娘，儿臣此番选皇后，您看选谁是好呢？慈禧心说，这孩子怎么回事儿？这还用问吗？头天晚上教你800回了，到时候你就把如意递给那拉氏，你怎么还问呢？当着这么老些人，我能明告诉你吗？明说还能叫黑幕吗？于是慈禧就阴阳怪气的跟光绪说，啊，
4: 皇帝，你觉得谁合适，你自己做主吧。
3: 有道是有会说的，有不会听的。这话明着是让光绪自己说了算，实际上呢，就是让你照昨天教的来。光绪误会了，还以为太后给自己开恩了呢，心说今儿个不错呀，这么些年没让自己做过主啊，看来结婚这事儿还就是不一样，媳妇儿还得自己挑才好。于是这光绪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绕过了隆裕，兴冲冲的就奔江西巡抚那俩闺女去了。慈禧都傻了，不知道皇上要干嘛呀，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又改主意了。皇帝，慈禧大叫一声，给光绪吓一跳，手里那如意差点没掉地下。回头一看，慈禧表情凝重。光绪皇帝对慈禧这副表情太敏感了，马上就明白了，退两步回去，乖乖的把手里这如意递给了隆裕。此时此刻，光绪皇帝全部的幸福已经被慈禧占领了，亲政不让。好，那工作的事儿我放弃也就放弃了，难道生活上的事儿也要干涉吗？对了，娶个媳妇儿都得听他的。头一个选的是皇后，按理说接下来皇帝还可以自主选择两个嫔妃。光绪皇帝心想，皇后自己不能做主，那这嫔妃就无所谓了吧。皇后已然浪费了，至少得选两个自己喜欢的人啊，要不然这日后生活可就太没劲了。选嫔妃这事儿慈禧还真不干涉了，但是旁边李莲英紧张了，因为事先拿了人家钱了，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礼部侍郎常绪给李莲英一大笔贿赂，李莲英得给人家办事儿啊，于是命宫女拿两个荷包递给了甄锦二人，匆忙的就结束了仪式。光绪皇帝都傻了啊，不可能吧，哦，连嫔妃都不让我选呢，那你们一大早把我叫出来干嘛呀？反正主意都不是我拿，那我还不如不来呢。得，搞得那几天光绪皇帝情绪都不高，大婚之夜连入洞房的心思都没有了。其实咱说句公道话，为什么光绪皇帝那么憋屈，主要是这隆裕长得他怎么说呢，我不说你也明白了是吧。那时候照相技术已经传到了中国了，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就上网上搜一搜隆裕皇后，您看看她那照片，您自己给她评价一下，反正挺有骨感的。话说回来，一后二嫔，皇后是隆裕，另外那两个呢，一个是真嫔，一个是锦嫔。其中真锦二字都是带有斜玉牌的，代表着两种美玉，象征着两个人玉洁冰清，家世清白。叫可是这么叫，实际这俩人有差别。这个真妃靠谱，长得还算可以，配上玉还是比较合适的。可她那姐姐呀，肥头大耳，那肚子好家伙，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他可太配不上玉了，非要找一种石头来跟他相配的话呢，我琢磨着吧，可能就是坛子里压咸菜那块石头墩子跟他那体型比较相符。
2: 这肉的深沉的锦妃早生一千多年，也许就是唐明皇的菜了，可真是入不了光绪皇帝的眼。那有什么法子呢？没辙，凑合过吧。不过呀，咱们说了半天，这翠玉白菜这件作品啊，原来是摆放于紫禁城的永和宫。永和宫呢，是光绪皇帝的妃子锦妃的寝宫。可是咱们前面啊，跟您说了，这件稀世之宝，它是珍妃的陪嫁。那怎么跑到姐姐这屋了去了呢？那珍妃、锦妃这姐妹俩在后宫当中，跟光绪皇帝又如何生活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6: 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该做什么，但给自己列一个令自己感到愉悦的清单，并执行它，才是帮助自己快速走出坏情绪的方法。比如，捡起之前的爱好，做一些之前因为忙碌而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完成之前的拼图或者绘画，看完一本书，玩一些不费脑子的小游戏，都可以帮助到自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冬病夏治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供热冬病夏治筑牢暖心民生保障。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全面保障京东供暖安全平稳运行，从源头排查整治供热隐患，太谷区北城区抢抓非供暖季施工黄金期，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早落实工作思路，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精细化运维、高标准整改，补齐供热设施短板，全面夯实冬季民生供暖保障基础。
1: 在朝阳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实地走访摸排，详细了解群众往年供暖情况，细致排查供热管道入户设施存在的问题。
2: 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挨家挨户扫门检查，登记我们供暖存在的问题，服务特别贴心。
1: 今年以来，北城区依托网格员力量，常态化开展访民问暖敲门行动，主动收集群众供热诉求，重点梳理往年低温片区供暖不热、管道老化渗漏等突出问题，并全部纳入专项整改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时，持续优化诉求处置流程，做到居民诉求接诉即办、办即见效，推动辖区供热服务从达标保障向提质增效全面升级。
3: 我们北城区主要社区组织物管员组建了暖冬修风队，全面开展入户政府排查、总体摸排室温八大标、混搭堵塞、山壁渗漏等各类供热问题，尽力动态问题提早，第一时间对接住建部门及供热企业，联动处置，确保群众供暖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全强量。
4: 之前发扬的供暖问题吧，社区上呢也少来详细的记录了，反正现在响应速度也快，像里边还更加挺踏实的。
1: 下一步，北城区将持续抓实供热前置排查和设施提质整改，紧盯问题台账，细化工作举措，用心用情办好供暖民生实事，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温暖过冬、安心过冬，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7月16号，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

0: 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赵树强、市委第二巡视组组长范怡、副组长刘志杰出席会议，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琦参加。会上，赵树强传达了市委书记刘鑫在书记专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范怡反馈了对我区国有企业提及巡查情况，并提出整改要求。会议指出，太谷区委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紧扣巡查反馈问题，深挖根源，标本兼治，全面抓实问题整改和成果巩固，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刻把握新时代巡查工作政治内涵，自觉对标对表上级工作部署，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整改任务，切实以巡查整改成效践行政治忠诚，彰显政治担当。要压实监管责任，健全完善国资国企监管工作体系，层层压实区属国企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强化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贴身监督、日常监督，紧盯国企投融资、项目建设、资产运营等关键环节，健全内控管理制度，筑牢国企廉洁风险防线。要抓实党建赋能，紧扣国企改革发展、主营业务、重点项目、转型升级核心任务，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改革创新、安全生产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架构，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企高质量发展。要狠抓整改落地，全面梳理巡查反馈短板弱项，细化完善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建立健全整改台账，推行挂图作战、闭环管理、消耗推进机制，立足当下改、着眼长久治，全面开展系统性排查整治，推动国企治理效能、经营质效全面提升。张立伟在表态发言中表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最坚决的态度扛起整改责任。巡查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区委将把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区委将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直接部署、直接协调、直接督办，督促区政府党组和相关企业党组织层层压实责任，把整改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改，确保思想上警醒警觉，行动上坚定坚决。要动真碰硬抓落实，以最有力的举措清零消耗问题。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我们一定深刻反思，深挖根源，绝不搞选择性整改，绝不搞下不为例。会后将迅速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尽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细化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对账消耗。对能够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对需要一定时间解决的限定时间持续用力，对涉及深层次矛盾的标本兼治、系统治理，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在规定时限内向市委和巡查组交出一份合格的整改答卷。要严字当头转作风，以最严格的标准深化成果运用，巡查不是终点，而是改进工作的新起点。我们将以此次巡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在全区国有企业开展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同时坚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紧密结合，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投融资监管、选人用人等内控制度，真正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推动区属国企淬炼体制、高效运行。要强化督导问责，以最扎实的成效诠释政治担当。 区委将把巡查整改纳入日常监督和年度考核重点内容，由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巡查办跟踪督办，对整改不利、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坚决维护巡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我们将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推动区属国企塑造清风正气，为太谷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7月17号，太谷区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离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建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参加。会议就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情况做了详细说明。与会老领导围绕报告内容，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就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在听取各位老领导、老干部发言后，严立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全区各项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各位老领导是太谷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太谷近些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在工作岗位上打下的良好基础，大家为全区改革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太谷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多提建议、多传经验，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力量。会议强调，党代会报告关系到太谷未来5年的发展，事关全局，意义深远。起草小组要全面梳理汇总收集的意见建议，认真分析，逐条研判吸纳，精益求精打磨文稿，立足全区区位优势和资源特色，进一步优化内容，强化举措，核准数据，确保报告政治过硬，紧贴实际，重点突出，语言精炼，让报告真正成为指导太谷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近日，由晋中市太谷区委宣传部、晋中市太谷区教育局、晋中市太谷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晋中市太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文化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太谷世纪一豪酒店联合承办的世纪一豪杯太谷区青少年才艺大赛在世纪一豪酒店火热开赛。大赛以梦想起航、异彩飞扬为主题，持续深化青少年美育工作，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助力甜美城市建设提质升级。
1: 赛场内灯光璀璨，氛围热烈，千余名参赛少年精神昂扬，自信亮相舞台，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鲜活的舞台表现力，尽情展示才艺，尽显朝气蓬勃的少年意气，生动展现了太谷青少年多才多艺、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台下掌声阵阵，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全区6至16周岁青少年，设少儿组、少年组两个组别，涵盖多类艺术比赛门类，赛事覆盖面广，参与热度高涨，共吸引全区1000余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大赛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才艺展示、交流学习的专业平台，不断发掘培育本土优秀文艺后备人才，浓厚全域美育文化氛围，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实践凝聚青春正能量，为太谷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 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听到这样一段女生的吟唱，你觉不觉得身心特别的舒适和自在？好像我们行走在海边，好像我们就在海边踏浪一样。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在音乐当中想要去到海边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去到。这是音乐的神奇的地方，好像在这样的音乐里面扑面而来的都是带着那种咸湿水汽的海风的，对吗？每一个夏天里，我想各位的踏浪行动是一定要被安排上的。不知道你这样的一个计划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成型。我自己去到海边一个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当你的脚和脚下不断向你袭来的那个海浪在一起的时候，你的人是会被陷到沙子里去的，可是你却获得了一种无比真实的感受。这种真实的感受就是你和大地会更加的亲近。好吧，夏日里的踏浪行动从今天开始你要安排上日程了，希望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去做好这个计划，我们一起开始舒展的海边漫游吧。第一支，就让我们乘风踏浪起来。

蔚蓝四季其实不需要你想象，只要你亲身前往。今天的南产歌啊，刚才的这样一首特别澎湃的海边给你吟唱的这个人来自乔杉，哎，就是那个喜剧演员乔杉。我觉得由他来演唱这种乘风踏浪的感觉再合适不过，就是那样要让我们简单的收拾好行囊，然后抛开所有生活的烦事和重压，就这样直赴海岸。今天我要和您来说夏天里的踏浪行动，我们要好好的安排上。我总是希望大家在一个全新的开始啊，给自己定下一份清晰的落地的内心的规划，然后呢可以把这样的规划写下来。当然如果你记忆力不太好的话，我也一直觉得目标不是说要束缚你的那些个条条框框，不是说哎这个目标定下来了我就一定要去实现，那万一不实现的话，我岂不是给自己内心里增加更多的烦躁感，而是说我希望你清晰下来这样的一个坐标，你的心里就会安定下来，然后你所有的日常你就会跟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有了可循的章法。比如说你完成你定下了一个夏天你要去到踏浪的地方，你看这是一个目标对吗？那么你从现在起你就知道你现在当下手头要完成的工作是什么，你需要交接的又是哪些，那么回到家庭来说你知道自己要收拾的是什么，你知道这日程表是什么，然后你是开车去还是坐车去，需不需要提前订票。你看你就顺着这样一个目标带着你的计划一步一步往前走，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获的是什么吗？是一个踏实的正反馈。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从容，是我一直想说在节目里面想要带给你的。这样一段前奏，你是否还熟悉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老人与海》的再遇合唱版。

怎么样，这样的一版载誉合唱版是不是有一点点突破原作啊，海明威单独的那个男生版呢？这位女生和他一起合唱的叫勇儿，一男一女就这样在海边给你讲着老人与海的故事。哎呀，我经常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在海边的某一个礁石上，我们静静地坐着，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漫天的晚霞就这样照在我们的身上，你就看着这样的潮起潮落来抚平你内心所有所有的波澜。有时候我想我自己这么喜欢大海，也是很喜欢在这样的一种感觉里面和自己充分的和解吧。你看，所有的风浪都会过去，而所有沙滩上的那些脚印也都会被海浪抚平，没有例外。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而我们只要站在海边静静地聆听，就会听到海浪送来的很多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当中一定会有风一样的透彻。接着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叫《云的洒脱》。

0: 如果你忘了多久都没有真正快乐的话，希望你也可以去到海边，去到海边你才能找回到这种真实的体感，真实的快乐，无需任何人给。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我很帅哦。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不曾熄灭的柔软和期待，比如去踏浪。

这是来自加加素玛尼的不谢的花，这样的 BGM 你还喜欢吗？

就像我们去到的海边，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奔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夏天希望大家能够去踏浪，不只是一种短暂的消遣，而是借着大海的这种生命力，这种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从未停止的生命力，去唤醒我们每个人心底其实从来也没有枯萎的热忱。这首歌是有力量的，我相信当你下一次站在海边的时候，你会想起在今天我带给你的这样一首很有治愈力的歌，《不谢的花》。

Dreams or Coffee， 小酌啊，或者是咖啡啊，这是来自 Rose 带来的一首歌，就是这种很慵懒、很随性的。当你漫步在海岸线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小酌或者是咖啡。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气氛就是这样的热烈，就好像我们已经去到了海边一样。我想大家在海边踏浪的时候的那一种欢欣雀跃的感觉，如果用一首歌来表达的话，那么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 Mayhem Torina 带来的 Dalulu 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就是这样的畅快，就是这样的放松，对吧？我想在夏天的踏浪本来就是你的身体和大海的一次特别直白的拥抱的那种行动，所以没有压抑，没有故作深沉，你就是可以尽情的释放，这是我喜欢大海的感觉。很多时候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小设计，一些小主题，更多的激发起大家的愿心，就是我们的行动永远是最重要的，那种主动愿意争取的本心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心愿只是你心里想去的那个地方，而愿心是什么？想想看，是愿心，就是支撑你踏上去的那个底气。一旦我们生出了这种坚定的愿心，你向外界抛出了你的一个期待，你会发现所有的契机都会向你来靠拢。
1: 这不是家，是溃疡，是口腔上的溃烂，是需要创伤选择先消除的对象。这关于爱的伪装在空荡平原回响，就如同天界线徐徐向我推来的麦浪。写下的歌词关乎他们一整年的羞耻，我去的幼稚，不太合时宜的结束，至于我的否认，从夏至到秋分。 Born human, she's still the come children。 焦虑会

0: 我的 sister。
1: 有时候自己吃鱼，不要我们管，自己吃鱼，很怕砍。

这是歌手张延琪带来的一首《致自己》。我想在踏浪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静下心来聆听的时候，这样的致自己才是真实的一种状态，敢直面内心所有的那种委屈和不甘，还有疲惫。坦诚吧，有的时候觉得 rap 的这种歌曲就是这样的坦诚，坦诚跟自我和解的一个过程，接纳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在夏天在奔赴海边的这一趟，一定要好好的来实现一下，策划一下，因为真的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而且每一次拍浪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歌手，即便是在唱着同一首歌，他也有属于自己的版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特别的歌曲，现场版的《坦白门》。这是一首在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过的歌哈，这是歌手莫文蔚在现场结合起了三首歌的一首歌，全新的演绎，讲着很多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讲到的心事，用一种很有故事感的感觉为你带来。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

寂寞的人总是会用心地记住他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生命中那些擦肩而过的，不是每个相遇都能够凝结成相守，不是每个相邀都能转化成相知。生命是一趟单程旅途，走过了就不可能再回头。所以亲爱的，前面的路还很远，你有可能还会哭，但是一定要走下去，一定不能停。

音乐真的是一种充满了魔力的东西，不需要你在当下有大起大落的心情，只需要你有过或美好或心酸的回忆。即使身边没有摆满空酒瓶，在那些熟悉的音符响起的瞬间，它就会把你带回到那个悄悄在草稿本上一遍又一遍写着某某某名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总会有人伴着篝火唱歌给心爱的女孩，也总会有人在宿舍楼下高喊着谁谁谁我爱你，然后转身从今以后便成为了彼此的一场梦。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真的是一种充满了魔力的东西，不需要你在当下有大起大落的心情，只需要你有过或美好或心酸的回忆。即使身边没有摆满空酒瓶，在那些熟悉的音符响起的瞬间，它就会把你带回到那个悄悄在草稿本上一遍又一遍写着某某某名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总会有人伴着篝火唱歌给心爱的女孩，也总会有人在宿舍楼下高喊着谁谁谁我爱你，然后转身从今以后便成为了彼此的一场梦。

有时候走在路上，看着一群孩子在大街小巷穿梭，那些活力和满脸的无畏让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头头小狮子，这种活力总会让人羡慕。和他们比起来，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个成年世界也是挺没意思的哈。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千篇一律，走路方式都刻板僵硬，所以我是有一点羡慕孩子的。在我感到自己老去以前呢，是音乐让我想起，我好像曾经也有过这样无忧无虑的快活岁月。

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 Ella 陈嘉桦，她的性格偏中性，不但有大大咧咧的率真个性，而且活泼可爱，待人真诚，热情、讨喜、幽默，在她的主持风格上反映得淋漓尽致，反应灵敏，机智幽默，跟她搭档可以说不但事半功倍，更是能够呈现活力十足、精彩非凡的效果。这种主持风格在主持界也是相当罕见的。

0: 我们都知道，在感情的世界里，没有谁对谁错，更不会因为付出就有回报，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怪任何人。当然，我也常常在想，如果没有那个人的存在，可能你只会过得更幸福更好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虽然你要老爱装潇洒，虽然你像个小孩装不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而 Lin 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嗓音粗，他粗的并不厚重，而是一种韧性，一种质朴直白。他每首歌都能够清楚地听到唇齿间的摩挲声，一个换气，一个停顿，都会跟空气产生反应，由此来传递出感情。

如果你经常看微博看大家分享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些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会有人讲，喜欢上一个人之前觉得是不会再真心喜欢任何人了，然后喜欢上那个人之后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好像浸在粉红泡泡里。说回来，各位真的不要让爱情变得淡然，也不要麻木。我遇到你的时候，我就是最诚挚的爱，毫无保留的爱。结局不好呢，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哭。这就是我炙热的爱。

心就好。这个世界上好像大家都很忙，已经没工夫再去探究他人如何看待我，也不想在意他人的几句轻飘飘的误解，懒得再试图扭转他人对我的既定印象了，解释真的是太费力气了。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单单能被在乎的人理解，就足够一个人在午夜梦回时偷笑出声，至于其他人就随他去吧。

刘德华作为歌手来说，是华人演艺圈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了。他独特而醇厚的嗓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是刘氏情歌。凭借这些有着招牌式的颤音的唱腔，留下了一首又一首金曲。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刘德华作为歌手来说，是华人演艺圈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了。他独特而醇厚的嗓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是刘氏情歌。凭借这些有着招牌式的颤音的唱腔，留下了一首又一首金曲。

我希望听节目的各位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在该有主见的时候能掷地有声地镇住全场，该沉默的时候也能心安理得不发声，会关心和牵挂他人，但绝不粘人，能为在乎的人放下身段，但除了他们之外，你可以自由到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保持努力，但不再期待任何人的夸奖。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相信每个人有了这么多朋友，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会发现一定要和喜欢肯定自己的人在一起玩，就算知道自己并没有对方嘴中那么好，但是被夸奖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开心。在他们眼中，你就是最好最可爱的，做一点点小事都会被夸很厉害。所以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都要远离那种喜欢挑剔别人打击别人的人，才不要和他们一起玩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大风起。

生产成本。

0: 是虚。
1: 不用再。

0: 有废物。
1: 重要，看点。

附属几省长读。就是在防汛期自作辅助，几个有部门中民上是打底自极限。严格落实，在认真安排，抓好社会稳定户的去进入期情绪。双孔。营人口密，要把消除成。

承责任，严格科员等力量路线及安点等转，不论群防灾能够使安全。

深化开和治理等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反提坚定推动开发一致化科学成科技开发区利用监管运行化用无害强凝固用及行为啊，持账体系。长，为民生。

高。

确。

整高整整。

0: 没有的。
1: 见于真。整带来的。

方的。端正行为作风。

0: 您会过滤，总有基本的组成。
1: 路面是怎么？
0: 为了排防涝短板。

是去冲。是排查，是如获行动，并实施西确保防漏户不赖。

0: 创建了首
1: 民事法九同年改并向西蒙会。

越神明示范。文化。

本届第三。展会。

0: 在于有多的一次也来到也三全是
1: 字约下临近也是您从零工到他生结束成为全
2: 您想四个家满园的树来不死通的果实好谢
3: 一百五
2: 通过给残疾农户探索不知不依赖几他不依断的起来
3: 三点钟
2: 因站起来不是会生母安啊金啊银服企业残疾人上百就业不在只说如果能成功一人生
3: 拜拜子将来帮你
2: 如今有好到你满
3: 儿子王子

0: 他的王翠。
1: 就感觉很有同感，就可能的，觉得，觉得，能体，有点。

0: 看乡村。
1: 采，咋，忘了。

0: 这种传递给不
1: 现在说接广门二六年中国在山西。

八度的。

0: 敬福地，敬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冬病夏治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供热冬病夏治筑牢暖心民生保障。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全面保障京东供暖安全平稳运行，从源头排查整治供热隐患，太谷区北城区抢抓非供暖季施工黄金期，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早落实工作思路，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精细化运维、高标准整改，补齐供热设施短板，全面夯实冬季民生供暖保障基础。
1: 在朝阳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实地走访摸排，详细了解群众往年供暖情况，细致排查供热管道、入户设施存在的问题。
2: 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挨家挨户扫盲检查，登记我们供暖存在的问题，服务特别贴心。
1: 今年以来，北城区依托网格员力量，常态化开展访民问暖敲门行动，主动收集群众供热诉求，重点梳理往年低温片区供暖不热、管道老化渗漏等突出问题，并全部纳入专项整改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时持续优化诉求处置流程，做到居民诉求接诉即办、办即见效，推动辖区供热服务从达标保障向提质增效全面升级。
3: 我们北城区主要社区组织物干员组建了暖冬修风队，全面开展入户走访排查，总体摸排室温八大标、混搭堵塞、三壁上楼等各类供热问题，尽力动态问题提早，第一时间对接住建部门及供热企业，联动处置，确保群众供暖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全清了。
4: 之前发生的供暖问题吧，社区上呢也少来详细的记录了。反正现在响应速度也快，像李宝还更加挺踏实的。
1: 下一步，北城区将持续抓实供热前置排查和设施提质整改，紧盯问题台账，细化工作举措，用心用情办好供暖民生实事，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温暖过冬、安心过冬，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7月16号，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赵树强、市委第二巡视组组长范怡、副组长刘志杰出席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琦参加
1: 会上。赵树强传达了市委书记刘鑫在书记专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范怡反馈了对我区国有企业提及巡查情况，并提出整改要求。会议指出，太谷区委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紧扣巡查反馈问题，深挖根源，标本兼治，全面抓实问题整改和成果巩固，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刻把握新时代巡查工作政治内涵，自觉对标对表上级工作部署，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整改任务，切实以巡查整改成效践行政治忠诚，彰显政治担当。要压实监管责任，健全完善国资国企监管工作体系，层层压实区属国企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强化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贴身监督、日常监督，紧盯国企投融资、项目建设、资产运营等关键环节，健全内控管理制度，筑牢国企廉洁风险防线。要抓实党建赋能，紧扣国企改革发展、主营业务、重点项目、转型升级核心任务，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改革创新、安全生产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架构，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企高质量发展。 要狠抓整改落地，全面梳理巡查反馈短板弱项，细化完善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建立健全整改台账，推行挂图作战、闭环管理、消耗推进机制，立足当下改，着眼长久治，全面开展系统性排查整治，推动国企治理效能、经营质效全面提升。张立维在表态发言中表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最坚决的态度扛起整改责任。巡查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区委将把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区委将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直接部署、直接协调、直接督办，督促区政府党组和相关企业党组织层层压实责任，把整改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改，确保思想上警醒警觉，行动上坚定坚决。要动真碰硬抓落实，以最有力的举措清零消耗问题。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我们一定深刻反思，深挖根源，绝不搞选择性整改，绝不搞下不为例。会后将迅速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尽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细化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对账消耗。对能够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对需要一定时间解决的限定时间持续用力，对涉及深层次矛盾的标本兼治、系统治理，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在规定时限内向市委和巡查组交出一份合格的整改答卷。要严字当头转作风，以最严格的标准深化成果运用，巡查不是终点，而是改进工作的新起点。我们将以此次巡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在全区国有企业开展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同时坚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紧密结合，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投融资监管、选人用人等内控制度，真正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推动区属国企淬炼体制、高效运行。要强化督导问责，以最扎实的成效诠释政治担当。区委将把巡查整改纳入日常监督和年度考核重点内容，由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巡查办跟踪督办，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坚决维护巡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我们将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推动区属国企塑造清风正气，为太谷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7月17号，太谷区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离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建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参加。
1: 会议就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情况做了详细说明，与会老领导围绕报告内容，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就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0: 在听取各位老领导、老干部发言后，严立民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全区各项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各位老领导是太谷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太谷近些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在工作岗位上打下的良好基础。大家为全区改革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太谷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多提建议、多传经验，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力量。会议强调，党代会报告关系到太谷未来五年的发展，事关全局，意义深远。起草小组要全面梳理汇总收集的意见建议，认真分析，逐条研判吸纳，精益求精打磨文稿，立足全区区位优势和资源特色，进一步优化内容，强化举措，核准数据，确保报告政治过硬，紧贴实际，重点突出，语言精炼，让报告真正成为指导太谷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近日，由晋中市太谷区委宣传部、晋中市太谷区教育局、晋中市太谷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晋中市太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文化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太谷世纪一豪酒店联合承办的世纪一豪杯太谷区青少年才艺大赛在世纪一豪酒店火热开赛。大赛以梦想起航、异彩飞扬为主题，持续深化青少年美育工作，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助力甜美城市建设提质升级。
1: 赛场内灯光璀璨，氛围热烈，千余名参赛少年精神昂扬，自信亮相舞台，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鲜活的舞台表现力，尽情展示才艺，尽显朝气蓬勃的少年意气，生动展现了太谷青少年多才多艺、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台下掌声阵阵，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全区6至16周岁青少年，设少儿组、少年组两个组别，涵盖多类艺术比赛门类，赛事覆盖面广，参与热度高涨，共吸引全区1000余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大赛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才艺展示、交流学习的专业平台，不断发掘培育本土优秀文艺后备人才，浓厚全域美育文化氛围，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实践凝聚青春正能量，为太谷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5: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